0: 近年来，闽清县以建设全省首个绿色建筑产业园为抓手，加快培育装配式建筑、钢结构建筑等绿色新业态，以中建海峡等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的集聚，以链条优势推进建筑材料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带动千亿建筑产业集群绿色发展。中建海峡科技附近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副总经理杨硕。
1: 清洁能源体系打造上游电厂、下游工厂的模式，利用厂房屋面铺设光伏组件，绿电使用比例超45%，成功创建系统内首家碳中和工厂，推行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建筑垃圾高效转化，实施数字赋能，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生产流程的绿色制造和精细化管控。
0: 闽清建材产业向绿向新纵深推进，福清则立足临港产业优势，以化工新材料为突破口，做强上游支撑。在福清江阴港城经济区，借力万华化学等龙头企业上游原料配套优势，福建私家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落地福清，深耕生态建材与高性能复合材料领域，高效打通化工新材料向绿色建筑建材转化应用的产业链条。而类似万华私家这样的招商带来的化学反应远不止建材一域，在罗源、宝钢德胜、罗源敏光等龙头企业完成百亿技改，周凯高纯材料加工项目填补全省高纯合金钢生产空白，绿色冶金产业动能澎湃。在闽后，绿色建筑产业蓬勃发展，陶瓷建材、涂料建材、电缆建材、家居建材四大板块齐头并进。私家集团福清新材料科技产业园数字化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姚佩建。
2: 私家新材料产业园在福清部署了耗能新地板、碳基质墙板以及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项目，整个生产线均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
0: 福建周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周。
3: 周凯公司作为罗源绿色冶金强链补链的重要一环，填补了这个咱们福建省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0: 以招商促集聚，以集聚强链群，福州持续坚持五全招商理念，如今已形成涵盖装配式建筑材料、新型墙体材料、玻璃制造、新型塑料管材等完整体系的新型建材产业链。长乐、福清、闽清、罗源等区域协同发力，铺展出具有区域集聚效应的产业新版图。
4: 先锋资讯，
0: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全要素演练19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周边接待酒店举行。演练历时近4小时，参与人员包括工作人员、志愿者、安保人员等，围绕大会筹备设计的所有环节，实现办会全流程、全场景、全要素覆盖，旨在全面检验大会筹备工作成效，确保大会安全、有序、高效举办。演练现场，临会保障演练正在模拟嘉宾入住、接驳全流程，检验车辆调速与应急响应能力。嘉宾入场演练聚焦人脸识别、核验场景，覆盖正常通行、对比失败等各类情况。第28届海交会开幕式、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两场核心活动同步进行现场导播信号测试、会议设备突发故障应急处置等。演练中，人员调度、车辆通行、设备运转等各要素科学组织运行顺畅，演练总体进展顺利。全要素演练结束之后，各工作组将针对发现的问题制定专项整改措施，确保所有问题在大会开幕前整改到位，为海内外客商呈现一场高水平高质量的经贸交易盛会。志愿者们表示，
5: 通过我们培训所得到的知识，给来这里参加的嘉宾还有其他人员能提供专业的帮助，让大家能看到有福之州的魅力。
6: 通过我们的志愿服务，为嘉宾和观众进行 问题上的解答还有引导，然后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志愿服务的专业性以及有更好的现场体验。
0: 由市司法局、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联合主办的民法典专场普法市集19号在红光湖公园开启。专题宣讲环节中，税务业务骨干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大家普及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典税法知识，引导市民树立依法诚信纳税的法治意识。职业律师现场梳理民法典中民事行为能力年龄界定、诉讼时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实践运用，助力群众合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现场主办单位向福建省新华技术学校捐赠普法书籍，引导青少年增强法治观念，筑牢守法意识。户外普法市集同步开展，通过趣味互动游戏、税法主题漆扇手工制作等沉浸式体验形式，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法律与税收知识，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大众的法治素养。福建省新华技术学校老师汤伟胜：
7: 我们学校组织孩子们来实践学习，看到他们主动学习民法典和税收知识，在玩中学会了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这样的普法接地气有温度。
0: 国家税务总局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工作人员陈响：
8: 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部门联动，创新普法载体，延伸普法触角，用好税收法治文化源等阵地，常态化抓实税收普法，将法治公平的理念融入纳税人日常生活中。
0: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您来问，税务专家来解答。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5: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当天福州市博物馆重磅推出止戈为舞两周礼乐兵器与军事文化展，百余件两周时期的青铜礼乐兵器带您穿越千年，深度感受崇德尚武的古老华夏文明。您知道数千年前的周朝人是怎么打仗的吗？您知道秦公博的铭刻上面都写了什么吗？福州市博物馆的这场展览可以满足您的好奇心。大名鼎鼎的秦公博上面短短的135个字，记录了一部恢宏壮阔的史诗，而它的主人就是秦国的第五代君主秦武公。大家可能会问，博又是用来做啥的呢？其实啊，它相当于古代的超大低音鼓，音色浑厚，余音悠长，是青铜乐队当中的节拍担当，也是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福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林义书。
7: 771年，犬戎之乱之后，西周灭亡，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建立同州。周平王为了表彰他的功劳，封他为诸侯，赐予他岐山以西之地。这段历史被记载在秦公博之上，上面还记载了秦国几代君主世系，他被秦武公用作祭祀祖先的礼器。他的飞棱左右两侧为9条盘曲的飞龙，前后两侧则由一只凤鸟与5条飞龙盘曲组合而成，器形恢宏庞大，展示了君王的威武之气。
5: 2000多年过去，这件大国重器上面的细节依旧保存得非常好，可见老祖宗们青铜制造工艺的高超。本次展览从5月18号持续到9月10号，共设4大单元，精选100多件青铜器文物，以青铜礼乐兵器为主线，讲述两周时期的著名战例、军礼文化等。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不仅是冰冷的青铜器，更是关于如何以武止戈、以战止战的古老智慧。如果您也对两周历史感兴趣，不妨来这场干货满满的展览一饱眼福，解锁两周军事文化的恢宏魅力。接下来来普及一个法律知识，婚姻当中大家都知道动手打人是家暴，可要是不给你治病、不给你生活费、用钱逼你听话，这算不算家暴呢？今天这个真实案例，丈夫把残疾妻子给打伤了，还死活不给

0: 钱看病。这种卡住钱包的控制，法律上怎么认定呢？我们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的王静律师是怎么说的。
1: 我们来聊一种隐秘的家暴。先说一个真实案例，陈某是残疾人，没有收入，全靠配偶刘某养活。一次吵架，刘某动手殴打了陈某，造成其听觉视力受损，医生明确告知
2: 不接受系统治疗将产生不可逆的后果。
1: 可刘某拒绝为陈某办理住院，拒绝支付医疗费。即使陈某自己想办法住了院，刘某又强制其出院。法院认定殴打行为之外，刘某利用家庭经济支配地位实施经济控制，形成持续性的精神压制，殴打与经济控制构成叠加的家庭暴力，依法为陈某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所以经济控制同样是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以拒绝支付必要医疗费、生活费的方式逼对方服从，这属于精神侵害的延伸。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虽然没有明确写出经济控制四个字，但司法实践中已经把它纳入精神侵害的范畴。我想告诉各位，钱不是听话的遥控器，用钱包扼住家人的喉咙比拳头更隐蔽，但法律一样看得见。
3: 先锋资讯，
0: 之前在福州港江阴港区，八片超长风电叶片被逐一吊装到船威前景轮远赴欧洲，这是今年第九批从福州港出发的风电叶片。这批风电叶片产自距离港口泊位仅2公里的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这是全国首个集研发、制造、检测、出口于一体的海上风电全产业链专业园区，也是我国重要的大赵我海上风电叶片出口基地。依托国家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优势，园区已形成叶片加整机加发电机加结构件加控制系统的完整产业链，配套企业包括金风科技、东方电器等行业头部企业，实现叶片与主机同源研发、同步匹配、协同出口。随着风电产业向大型化、高端化迈进，对通关方式、速度也提出更高要求。为保障风电叶片加速出海，荣成海关开辟风电设备出口绿色通道，助力海上风电产品高效通关。据福州海关统计，自2022年12月出口首批风电叶片以来，福州港江阴港区已出口风电叶片20.6亿元。今年以来，该港区出口风电叶片2.9亿元，同比增长6.8倍。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物流监控科副科长郭千林：
4: 风电叶片体积大、通关时效要求高等特点，我们畅通关企沟通渠道，动态跟进企业出口计划，引导企业使用提前申报政策提升通关效率，同时运用抵港直装政策有效解决超大件货物反复卸货吊装的难题，最大限度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压缩装卸时间。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金牛座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和朋友合租办公场所，但是没有合作关系，现在他朋友因为欠债被人起诉，请问法院会不会查封办公场所呢？他会不会受牵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5: 我们这个问题呢，首先得明白人民法院查封和冻结的对象，他是债务人名下的财产或者是他的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对吧？那么这个办公场所仅仅是这个听友和他朋友合租来的，那么办公场所的这个不动产权，就是我们说的房产权，他不在这个听友的朋友名下，因此呢不会因为这个朋友欠债而被法院冻结的这种担忧，这是没有必要的。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听友和他的这个朋友之间对这个债务有没有关联，这个挺重要，如果没有什么关联的话，也不会因此而承担责任。
0: 微信网友李先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鼓楼的房子在奶奶名下，父母在武城区只有店铺产权，孩子的户口在福清，请问孩子的户口转到奶奶的房子里，能不能按照孙辈生划片入学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

0: 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汤凯。
1: 问一下，就是他奶奶的房子里面还有没有其他人？
2: 没有，没有，个人单独所有。
1: 单独所有。那如果是按照这样的，就是说，如果父母双方在武城区如果开出无房证明，后边呢就是孩子和这个父母一方的户口在这个奶奶的房子里边，作为这个日常居住，这种情况是符合这个划片入学的要求的。
0: 微信网友团子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原来孩子随迁就读西园小学，现在买房到新店的乾隆御景，孩子可以申请转到房子所在学校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1: 对，这种就是应该他这种情况不符合转学要求，因为我们省里边有专门有规定，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啊，那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啊，你看他就没有跨这个跨境上去。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您来问，税务专家来解答。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外意义大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这穿行在咱们福州的大街小巷哈，大家可能也都是能够感受到那股扑面而来的烟火气，还有发展的热浪。
6: 是
0: 城市的活力呢，是离不开每一家企业的蓬勃发展，当然也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安居乐业。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呢，是有一股非常温柔而且有力的力量。那么它呢，就像是阳光和雨露一样，滋养着这座城市的土壤。那这就是税会的力量。
6: 是的，没错啊。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也特别的荣幸，邀请到了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做客咱们直播间。我们来带来一期特别的节目啊。
0: 对，
6: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税会春风暖融城，实干奋进惠民生。
0: 是，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的这些内容哈，就是非常实在的和大家钱包息息相关的那些干货了。那接下来咱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些内容呢，那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34。我们都说啊，税收取之于民，更是用之于民，服务于发展。不论您正在打拼，是一个创业者，还是忙碌的上班族，当然还有可能正在听我们收音机的朋友，您是退休在家的长辈。
6: 哎，
0: 今天的节目哈，非常值得您停留。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您的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税务专家来为您回答。
6: 是，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隆重请出今天的带队嘉宾，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党委委员、总会计师龚毅。龚局您好，打个招呼吧。
0: 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谨代表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州税务工作的广大听众朋友、纳税人和缴费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呢，也感谢党风政风热线栏目为我们搭建了这个宝贵的沟通交流平台。我真诚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进一步把税费服务工作做得更好更实。今天为了更全面地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也带来了一支专家服务团队，和我一同来到直播间的同事有福州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副科长张颖华，福州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李颖，福州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副科长陈振，福州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科一级主办杜毅，福州市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科四级主办严斌。
0: 好，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
6: 对，
0: 当前呢，福州正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福州税务呢始终紧跟市委的部署，将堡垒工程

0: 建设要求呢融入到税收工作的全过程。接下来我们也想请工局介绍一下福州税务紧扣堡垒工程要求在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还有服务企业发展上有哪些重点的举措呢？
1: 好的，主持人，福州税务以堡垒工程为红色引擎，将机关党建新活实的重要理念融入到提升办税缴费服务质效的实际工作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营商环境优化实效，全力服务地方发展，主要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服务放心，智慧办税更省心。我们进一步优化电子税务局的自动预填、智能审核功能，推行征纳互动、问办协同模式，将直付即开票等便民服务拓展至文旅、物业、加油站等十余个行业，让纳税人少跑腿、好办事。上个月，省委周主义书记到福州台江税务调研时，还重点了解了这两项创新服务举措，并给予肯定。二是机制用活，助企发展更用心。我们聚焦福州 358X 产业集群发展，发布税费优惠政策指引及配套电子书，精准推送政策红利，创新推出大企业税收事前裁定服务，为复杂涉税事项提供确定性，稳定企业发展信心。同时优化合规申报辅导机制，常态化开展容易办岁月同行税企面对面活动，引导企业主动合规，帮助企业行稳致远。三是成效求实，权益保障更暖心。我们升级涉税争议多元化解机制，与市中院联动，实现一站式接收、闭环式处理，入选市委法治为民办实事十大项目，聚焦社保争议突出矛盾，依托地方中治中心，进一步畅通争议反馈渠道，让我们的服务有温度、有速度、更有公信力。下一步，福州税务将持续深化堡垒工程建设，以心提效能，以活优服务，以实惠企业，为福州优化营商环境贡献税务力量。
2: 嗯，好的，感谢工局。那通过工局的介绍呢，我相信大家啊也对咱们税务的工作职责相关的内容也有一定的了解了。
0: 是。
2: 那今天的上线部门呢是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有关税务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
0: 嗯，那为了进一步的释放消费潜力，从2026年2月开始呢，到2026年7月31号，在福州市范围内开展有奖发票活动。那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为响应国家提振消费、激发消费活力的号召，目前福州正开展有奖发票活动，覆盖零售、餐饮、住宿等与大家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多个领域。只要个人消费者取得符合条件的数电发票，就能参与抽奖。不仅有及时抽奖红包，还有定期开奖福利，最高可享惊喜大奖。中奖奖金便捷兑付，公开透明，全程有公正监督，保障公平。主动索取发票，既能维护自身权益，还能参与抽奖，收获惊喜。快来参与吧！
0: 赶紧来参与，
2: 福利多多哈。
0: 对啊，赶紧来参与到这个有奖发票的活动当中哈。
2: 是。
0: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有奖发票，那我们接下来想了解一下，就是哪些行业开具的发票是可以参与到活动当中的？我们要请到的是陈科长。陈科长想问一下哈，这个水电气消费的发票，咱们能不能参加这个活动呢？
4: 是这样子哈，根据福州市的有奖发票的活动规则，那是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这八个行业的经营者依法开具给个人的数电普票，那包含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还有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都是可以参与我们有奖发票的活动的。那水电气的消费因为是不属于八大行业里边，所以是无法参与的。
2: 那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叫个家政服务啊，包括那个

0: 剪个头发，
1: 有请个月嫂啊啥的
0: 啊，美容美发这些可不可以啊？
2: 啊，是这样子啊，就美容美发、家政服务啊，但是属于居民服务业。那居民服务业是属于这个八大行业的范畴内。那只要是福州市登记注册的相关行业的经营者，依法开具给个人的收点普票，而且满足其他的活动条件，这个家政服务、美容服务是可以参与这个有奖发票活动的。
0: 行，
1: 好，明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接听大家的热线，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税费方面的、税收方面的一些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一号线的这位是施女士，
0: 施女士啊，接近一下。
1: 嗯，你好。
3: 啊，主持人您好。
0: 哎，请讲。
3: 就是那个，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我想参加这个有奖发票的活动嘛，然后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不是就是要开这个发票，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开这个发票的时候，就是购买方的信息栏要填什么名称才有效，才能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就是我听他们说，应该就是，可能写个名字嘛，那还需不需要填写身份证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信息？
1: 就是我们说的抬头要怎么写哈？
3: 对对对，
1: 好，
0: 行，请到陈科。
2: 那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是这样子啊，就是本次的活动呢，参与对象是仅限于个人消费者，也就是我们的自然人。那因此那个发票的购买方信息那一栏呢，需要填写购买方的，就是这个自然人的名称，而且必须与居民消费证和居民身份证号面上面一致的名字，然后确保这个信息的真实有效。那至于身份证号码是无需填写的。
1: 那就施女士购买就填她的自己的名字在抬头上就可以了。
2: 对，
1: 施女士填自己的名字，好吧？
3: 好的，了解了，谢谢主持人。
1: 好，
0: 再
1: 见。
3: 好，再见。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号线。
0: 三号线，于女士哈，于女士你好，久等了。
1: 你好。
4: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0: 请讲。
4: 就是我有参加我们那个有奖发票的活动，然后有中奖了。那这一部分奖金需要缴纳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吗？
1: 恭喜哈。那陈科，像他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呢？
2: 这个是不需要的。根据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有奖发票奖金增免个人所得税的问题的通知，那这个里面有相关的规定，个人取得单张有奖发票所得不超过800元，含800元的是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那我们这一次的有奖发票最高的奖金就是在800元，所以是不需要缴纳个税的。
1: 不需要哈。
4: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没关系，好，再见。
0: 好，再见啊。
1: 二号线是陈女士，
0: 接近一下。陈女士您好。
5: 喂，你好。
1: 请讲。
5: 你好，我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拿着我们公司发的这个预付卡去消费，可以要求商家给我开发票，然后可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有奖发票活动吗？
1: 公司的这种预付卡能不能开发票，
0: 行不行？
2: 那这个是不可以的。那首先根据预付卡的那个开票规则呢，那持卡消费环节商家是不得向消费者开具发票的，那只有在购卡或者充值的环节由售卡方开具不征税的普通发票，那这个环节的发票购买方是公司而不是你本人，那就不符合本次活动的要求里面的购买方必须为自然人的这个要求，所以你这个预付卡的发票是不可以进行那个有奖发票的参与的。
1: 陈女士，简单的来说，就是你这个预付卡是单位购买的，所以它的抬头只能写的是单位，就不能写到你个人了。那写单位又不写你个人情况下，就不符合这次有奖发票这个活动了因为它是针对个人的。好吧，
5: 好，了解了，谢谢。
1: 没关系，好，再见
0: 啊。
5: 好，拜拜。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
0: 是网友叫做圆圆啊，留言说，加油费在微信二维码直接支付的，可以开发票吗？可以参加抽奖吗？这行不行？加油，
2: 这个加油站这些的是可以的。不管你是用什么形式开具的，不管是微信上面支付开具，或者说我们线下开具的，都是可以参与那个有奖发票活动的。
1: 就是反正就是抬头要是个人的。
2: 个人，对，
0: 个人。
1: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蓝莓嘉宾的朋友，他说有奖发票没问题，但是不小心手动输入错误了合计金额税额，已审核通过，也已经抽奖了，但是没有找到修改的按钮，这有没有关系呢？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bug？ 是它的一个什么问题呢？
2: 它这样，就是我们的这个有奖发票的这个抽奖系统，它会自动校验这个消费者上传的发票上面的数据，比如说销方的。

0: 名称、购房的名称，然后还有那个金额，然后它会自动跟我们税务系统里面的数据进行比对。那如果说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就是说金额不一致，它应该系统会自动校验，说你所谓的这个金额不一致会给你阻断掉，然后需要你再次重新填写才可以进行那个有奖发票的参与。
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它这种情况就有可能会不通过这个审核，那不通过审核的话，就我们可以理解成为它会打回去让它重新要填写这个金额。
0: 它可以进那个有奖发票的那个界面进去，它应该会有一行提示，比如说提示说金额不一致，然后它可以根据这个提示进行相应的修改之后再重新上传，然后参与抽奖。
1: 好，明白了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儿笑的朋友。
2: 他说啊，这个上传的发票是拍一下小票吗？还是需要到 APP 里面开具电子发票？这流程什么呀？
0: 这个其实我们是没有限制的，比如说你获得的这个发票的原始文件，比如说 PDF， 或者说你是拍照的一张图片的形式，这个都不限制，只要能够让系统清晰地识别到票面上的信息，然后即可就可以参与这个发票的活动。
1: 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去超市去购物，购物完了以后的那个
2: 小票、
1: 那个不可以，
0: 那个小票是不可以，因为我们正常比如说在山姆的话，它可能会给你出一个小票，上面有一个二维码，那个是扫二维码开具发票，要是开具之后的那张发票，而不是小票啊。
1: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哈，就是不是说拍一下小票就可以了哈。好，感谢陈科给我们的权威解答哈。
2: 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是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税收啊，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有奖发票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3: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我们刚刚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开发票哈，不知道大家平时消费之后
2: 有没有这个习惯
1: 啊，要开发票。那从今天开始哈，这个小小的动作可能就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了。开发票有奖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大家动动手指，奖金可能就能够到手了。另外呢，家里准备买房或者是卖房，一听到房地产交易税费，会不会觉得头有点大呢？算不明白呢？也不用担心，也没有关系。今天咱们的嘉宾会帮大家把这个契税啊、增值税啊这些账给大家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有就是大家关心到的叫做医保、社保的缴纳，不论是企业职工灵活就业，还是城乡居民，怎么缴、缴多少，到底有哪些变化呢？也能够一次和大家说个清楚。最后啊，就是正值个税的年度汇算期，您是退税还是补税呢？专项附加扣除到底怎么填呢？其实这个每年的年度作业哈，大家有些朋友也挺头疼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现场进行辅导。
2: 是，刚刚提到这个个税的汇算，不知道各位这个个税的汇算能不能算明白？
1: 对，
2: 啊，自己能不能清楚这一年到底挣多少钱，交了多少税？然后你要补呢，还是这个要退呢？
1: 要退啊，这确实不太明白。
2: 是，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个税汇算呢，刚刚提到了，也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1: 对，
2: 这也是广大听友以及网友非常关心的民生话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个税汇算。
3: 个税汇算是指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即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结束后，汇总该年度内取得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综合所得的收入额，减去相关扣除项目后，按照适用税率计算出全年应纳税额，再与该年度已预缴税额进行对比，多退少补的过程。用通俗的语言来

0: 解释就是，个税汇算是指在次年对个人上一年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进行汇算计算并申报，看是否需要补缴税款或者申请退税的一种制度。
1: 也就是说到次年的时候呢，去计算一下您上一年的额度当中，你这些我们刚说薪金啊、劳务报酬啊、稿酬啊、特许权使用费

0: 候，我记得每一年、每一年都是这个
1: 差不多，
0: 差不多是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也想请现场的咱们的税务专家重点的和大家来提醒一下，依法办理个税的汇算有哪些注意的事项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
1: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到的是杜主办。
0: 有请。
2: 各位好，个税年度汇算呢，核心就是查遗补漏，按年算账，确保大家呢既不多缴税款，也能及时拿到退税，也不会少缴税款，避免后续的麻烦。在此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这四点。一是错峰办理申报，个税汇算是截止到每年的6月30日，建议大家合理安排时间，避开6月底的办理高峰期，已经符合退税条件要及时办理，需要补税的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补缴，避免产生滞纳金。二就第二个呢，就是要精准填报信息，办理时要仔细的确认综合所得扣除项等内容，提前备齐相关的佐证材料，切勿错误或虚假享受税收优惠。第三点就是依法申报全部的所得，居民个人需要申报境内外全部所得，有境外所得的要在6月底前完成申报。四呢，是请大家务必要警惕退税诈骗，务必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来办理汇算，不要轻信各类的退税秘籍，不可泄露个人账号密码等信息，防范自身的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0: 这些真的要注意啊。
1: 是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位网友的留言哈。这朋友说，他说他最近收到一个信息啊，提醒他说是有境外所得，要尽快的申报。他说像这种情况，他要向哪里的税务机关申报呢？境外所得，杜主办，这种情况
0: 要怎么做？
1: 要怎么做？
2: 这种情况是这样啊，居民个人取得了境外所得，要按照税法的规定办理境外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申报。一般呢是可以填写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申报表的 B 表。在选择纳税地点的时候，居民个人在境内如果有任职受雇单位，向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在申报表中填写任职受雇单位的信息。如果在境内有多个任职受雇单位，纳税人可以自行选择向其中一处的任职受雇单位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如果纳税人在境内没有任职受雇单位的，可以在主要收入来源地、户籍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中任选其中一个进行申报。这里要说一下，主要收入来源地是指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累计发放额最大的扣缴义务人所在地。除特殊规定外呢，纳税人一个纳税年度的申报地点一经确定，是不得随意变更的。
0: 那杜主办，那如果我自我感觉我也没有境外所得呀，但是我收到这儿一条信息，我难判真假呀，那这个怎么去辨别一下？
1: 都没有了还难判吗？
2: 这个可以向那个发出信息的主管税务机关沟通确认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 好，
0: 谨防上当受骗啊。
1: 是啊，这点也提醒大家哈。
0: 是，
1: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热线是1号线，1号线是陈女士。
0: 陈女士哈，陈女士你好。
1: 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哎，请讲，陈女士。
3: 你好，我这边是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现在申请领取的育儿补贴需要征收个人所得税吗？那个要怎么申报呀？
1: 哦，育儿补贴这块要不要征收个人所得税呢？
3: 对，
1: 这个我们还是请到杜主办。
2: 是这样子啊，就是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育儿补贴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那按照育儿补贴制度发放的育儿补贴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那么此外呢，它这个税是由为它的这个发放过程是由卫生健康部门与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建立信息共享的机制，由县级卫生健康部门按规定为申领补贴的人员办理个人所得税的免税申报，这个不需要那个领取人另行再做申报的。

0: 哦，好的，了解，
1: 明白了哈。
0: 嗯嗯，好的，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再见，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旺仔牛奶的朋友，他说生娃退税和生育津贴冲不冲突呢？他今年生了孩子，领了生育津贴，还能退税吗？这个冲突吗？
3: 这个是不冲突的。生育津贴本身它也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然后生育津贴是对您生育过程中生那个育龄妇女的生育给给予的一种那个免税的一种那个补贴。然后育儿补贴是对您这个照顾小孩儿，然后在三岁以内照顾小孩，国家给你的另一种的等于是生活的一种。
2: 就我们的理解就是他这两笔钱的来源不同，就目的不同，所以他们所谓的这个退税其实是也没有叠加来进行这个所谓的退税和征税的这种过程。
3: 没有大家，因为两个都是不征税的。
2: 对对啊，两个都不征税的哈。
3: 对，
2: 好，那么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这种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4: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5: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6: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5: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6: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5: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7: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6: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7: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5: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7: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6: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5: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6: 你不上课外班呢？
5: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7: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6: 我的个乖乖，
7: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6: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5: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6: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7: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6: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0: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完事儿，就找先锋九思思。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开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想要咨询想要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网友啊，网友叫做这个浅念啊，说我家有4个小孩，哎呦，可以全部填写退税吗？
1: 能不能全部填写退税呢？这个我们可能要问一下杜主管。
5: 好，哪位嘉宾？有请。
6: 如果是指小孩子的专项附加扣除中的子女教育，这个呢是不受小孩子的限制，是每个孩子都可以享受每年2000元的那个专项附加扣除的这个标准。
1: 那比如说家里面有2个孩子，那就是这个都写在妈妈的名下，那就可以享受到4000，能不能这么理解呢？
6: 是可以的
1: 哈，那就或者说是夫妻俩分开也是可以的哈，由自己来进行选择。
6: 对，
1: 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他们的财务把专项扣除的社保给他填了1到3月，余下的月份就没有给他报上去，那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办呢？还能不能补呢？说是已经没有办法补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因为退税这块，我的理解他应该是想问退税的问题哈。那退税这块不是应该是我们自己到了这个4年的时候在 APP 上做的吗？
6: 这里先解释一下，专项附加扣除的形式有2种，一种是将自己的信息提交给选择由扣缴单位来负责，在工资发放的时候预扣预缴时就能享受。这种情况下，在填报的时候，你同时要填报自己的扣缴单位信息，扣缴单位信息在扣缴客户端通过信息下载，把相关的信息下载到那个系统中，系统会进行自动计算。还有一种情况是选择在汇算的时候自行填报补充享受，这种情况下可以不填报扣缴单位的信息，由纳税人在汇算的时候将相关信息补录完整，由系统会根据补录完整的信息重新计算补充享受那个相关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如果该纳税人那个他的专项附加扣除里头没有享受到的，可以在那个专项附加扣除汇算年度汇算的时候将相关信息补录完整，可以重新补充享受。
1: 好，明白了。
5: 好，
1: 我们来接近热线哈。
5: 3号线孙先生啊。孙先
1: 生
5: 你好。
7: 哎，主持人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房子是被政府拆迁了，然后政府有给了我一套安置房，但是因为这个面积比我之前拆迁的房子要大，然后我又补交了一些房款，那我这种情况要缴纳这个个税吗？契税吗？
5: 补交房款这一部分要不要缴税啊？
1: 要不要缴契税？这个问到严主办。
8: 这位听众好。个人房屋被政府拆迁了，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那如果是不支付差价的话，这个是不用缴契税的。有支付差价的话，那么仅对差价部分来征收契税。如果那您只需要对您补缴的那部分房款缴纳契税就可以了。
5: 好的，就是这个差价这个部分缴纳一下这个税费就行。
8: 对，
5: 明白了吗，孙先生？

0: 明白明白，谢谢。
1: 好，再见。
2: 那这个契税，这个税费是跟我们平时这个正常的点是一样的吗？这个税费点，
3: 这个契税的话，税率是正常是3%到5%。那因为2024年的时候，财政部、税务总局还有住建部联合发了一个2024年16号公告，那么对住房交易这块有优惠的契税，有优惠的税率，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或者是第二套住房，那么分面积在140平方米以下以及以上的，那么契税都有减征的优惠。
2: 是有优惠的。
3: 对的。
2: 具体还要实际测算一下哈。
3: 对，具体要看它的实际情况。
2: 行，
1: 好，
2: 明白。
1: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是党风政风的热线听友群的一些朋友们的问题
2: 留言哈。
1: 对，这个叫特价景区门票的朋友，他说商品住房这个价值50万。他的外公身体健康，现在呢想让这套房子由他的外孙女单独继承，等老人百年之后继承。那现在想了解一下，这样的房产继承税收的百分比是多少？是否继承之后买卖的税收会更高一些呢？或者是直接房产买卖税收的百分比是多少？
2: 那就相当于他想问一下这个税费怎么样能够更便宜点？
1: 就是他的这个商品房的价值目前是50万，然后想要由外孙女单独继承，就是百年之后继承。那在继承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收多少的税费？就是外孙女继承外公的这个房产，继承以后要收多少税费？然后继承之后呢，如果要再卖出去的话，税费是多少？大概的这个百分比会是多少？
2: 那我们先来解答一下这个继承吧。
1: 先就这个两个问题哈，我们一个一个来解答。先来解答一下继承方面，就是外孙女继承了这个外公的房子，做的是继承，那这个税收大概要收到多少？我们哪位嘉宾回答一下？
2: 就继承要收税吗？
4: 那我来回答一下。那个根据国家的规定呢，继承房屋在继承的环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也不征收契税。如果这个房子也不征收增值税，这三大税是不征收的。那如果房屋继承以后再转让，按照国家税务总局2006年144号文的规定，那就必须按时征收，就买卖的差额了按照20%来计征个人所得税。
1: 我能不能理解，就是他这个房子继承下来是不需要收税费的？
4: 对。
1: 但是呢，他卖出去，他的原值是50万，就假设他卖了70万，那就是要在这20万当中去加征20%的税费，是这样吗？差额。
4: 这个50万的基础上，其实还有一些东西可以再算的。
1: 就50万，它有50万的这个税费，然后这个差额的20万。
4: 50万的基础上，如果是你购置的成本是50万，除此之外，你在转让时候的产生的相关的增值税一些税费是可以允许你在扣除的。此外呢，就是说你这套房子装修的时候，如果有装修的发票，在限额范围内也是可以允许扣除的。所以呢，就是70万再减掉50万，再减掉我们上面所讲的相关的税费，还有就是装修费。如果你这套房子是按揭购买的，凭银行出具的相关的贷款利息，或那个付款利息，也能够扣除你的支付的利息。之后的余额再乘以20%计征个人所得税。
1: 好，明白了。就这个其实还有点复杂哈。那他这种情况最好能够先到我们这边来计算一下。
4: 对。
1: 就是每个人可能还不一样啊。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比如说这个装修的，包括了这个银行的这个，比如说你贷款的，还有这个部分的。那就是这个还比较复杂，建议这位朋友就是最好拿上相关的这个材料到我们这个税务部门这边来先进行一个计算。
4: 是。
2: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比如说继承下来隔多少年之后我再交易，这是免征税的，有没有这种情形？现在
4: 有，
2: 也有。
4: 有国家税务总局有规定，是个人转让居住自用满5年且是唯一的生活用房，在转让的时候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就继承环节而言，它的时间是从原

0: 继承人，就是等于是房屋上一道所有人的取得房屋的时点开始算，而不是从继承时间继承发生的时间算。
1: 哦，明白了。
2: 好，明白了哈。
1: 所以这儿有一个时间过渡，
2: 还比较复杂哈。
1: 嗯嗯。
2: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健康快
1: 乐幸
2: 福”，幸
1: 福他说这个房产过户两种方式，买卖，继承，这个税收的比例，如商品房价值是100万的话，买卖应交的税，继承应交的税各是多少？那这个各是多少，是不是根据个人的住房情况来具体详细的判定？
0: 是的，因为买卖房屋本身一般情况下它就有两种征税方式。
1: 嗯，
0: 一种呢是以你每卖房收入减掉原值的差额乘以20%来征收个人所得税。
1: 嗯，
0: 一种呢是无法提供原值的情况下，那个我们按照比等于是卖房收入的比例来征收个人所得税。如果卖房收入那个偏低，合同收入偏低，而且没有正当理由，税务机关要根据税务机关的核定契税价格来进行确定。那其他的有种特殊的情况，我们刚才有讲过，就是继承和受赠的，他们就是说在转让的时候是必须按照差额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
1: 嗯，
0: 所以
1: 那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就是个人的，比如说住房的套数，也会有根据情况来判定这个交税的比例？
0: 有套数、原值，都
1: 会考量，
2: 其实很复杂的。哦，说起来我们发现这个内容还是很复杂的。最好就是大家能够带上自己的一些相关材料，到这个税务的窗口来进行一个审核，或者说
1: 核算，
2: 有没有更多的提供一些东西。刚刚我们甚至是说到了这个贷款的时候的一些费用，
1: 对，
2: 包括银行要提供的。那很多人不会说我事先到先到银行去开具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原来我交了多少税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房子的一个具体情况。那在这个方面可能大家都要到咱们的税务窗口先进行核算，看看还有没有更多的一些能够减税的这种方法。
1: 是，没错。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同样是我们的三号线孙先生接过了。我们现在是这个网友，还是我们这个党风政风热线的听友群，
1: 听友群里边的留言哈。
2: 光影随行，网上刷到视频有说有新政策哈，就是刚我们说的，继承房子要开始收20%的税。问一下哈，安置房5月6号之后继承的房子，是后期卖是不是要收20%的税？还是5月6号之后，包括在这之前办理继承的房子都要收20%的税？
1: 有点懵呢，我怎么？
2: 我来讲一下，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是我这个20%税到底是5月6号之后我继承到的，还是5月6号之前啊，我继承的也要收？因为他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
1: 5月6号
2: 啊，5月6号时间节点，他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到底是前啊还是后啊？还是我不管你什么时候继承的，你前10年继承的啊，那你在5月6号之后你要想卖出去，可能是不是也要收20%的税呢？
1: 就那个时间节点怎么来划分？
2: 我们会发现哈，这个咱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他们的点都非常的细哈。一个政策出来之后，但是呢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那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啊。你看包括刚才我们说的20%的税哈，就有好几个问题。
1: 对
2: 啊，那这个有没有时间节点呢？
1: 对，这个要怎么来处理呢？
0: 这个我们就要声明一下，说继承受赠的房产按增值部分20%继承个人所得税，这并非一个新的政策。这个政策呢，实际上是国家税务总局国税法2006年144号文件中就有明确规定。
2: 2006年就是20年前了，实际上，
0: 而且就已经明确实施，是全国统一一贯执行的一个长期不变的一个税收政策。这个政策是可以公开可查的。我们近期呢，福州市税务局没有出台过任何个人所得税、房产涉及的相关的新政策，请大家不要那个听信一些网上的传言和解读，误认为什么有新政策落地。相关的具体的这个政策，请以税务机关的答复为准。
2: 好，我觉得这说的也其实也已经很明确了哈。这其实这个政策是20年前2006年的文件，并不是说这个在2026年的5月6号刚出台的，所以和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哈。
1: 对哈。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3: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
3: 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今天也回答了很多听友网友留下的疑问诉求哈。
1: 是，
0: 这每个这个诉求他们的留言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对 对
0: 而且是情况都不一样的，所以说解答起来还是比较这要精准的解答，
1: 是，
0: 所以说才能针对个人啊。打电话88001234，来，我们来再来看这个有热线哈。
1: 热线啊，一号线的是郑女士。
0: 郑女士啊，郑女士您好。
1: 您好，
0: 请讲，
1: 请讲。
2: 哎，您好，是这样子的，我现在辞职了，但是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我听说自由职业也可以参保生育保险，想问一下这怎么办理，每个月要交多少钱啊？
1: 哦，好，自由职业能不能办理生育保险？如果可以的话，每个月要交多少？那这个问题
0: 是不是应该问医保社保？
1: 我们来问一下，张科。
0: 张科，我们解答一下。
3: 郑女士，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自谋职业其实也就是灵活就业，确实之前只有灵活就业只有交那个职工医保。那根据我省这个医保、财政和税务三个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那从2026年的3月1号起，就是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也是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了。那确实是可以办理。那具体的，刚才郑女士有问要怎么办，你可以通过这个福建医疗保障的小程序，这就是医保这边的那个程序，或者直接到这个当地的医保经办机构去办理生育保险的参保登记，要先办参保登记，然后呢就可以在缴纳这个原来灵活就业医保的同时同步来缴纳生育保险费。郑女士的刚才问到这个
1: 每
3: 个月要交多少钱哈，这个参保之后，这个基数是参照职工医保的缴费基数，跟它基数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不低于上年社平工资60%。那缴费费率，这个有区别，是0.7%。目前按照目前使用的这个缴费基数，这个下限是每个月的4433块钱。那这样测算一下，就4433乘以0.7%，大概你每个月要交纳31块左右。当然这是目前的标准，那就是这个标准以后每年大概7月份左右，就6月底7月初会调整。那后续是以医保部门最新公布的数据为准，再进行相应的调整计算。
1: 郑女士，就是说你这个参保这块，首先要到这个福建医疗保障，就通过这个医保那边先去进行参保。参保完了以后呢，这个缴纳的费用大概是每个月31块钱左右。
2: 好的，好的，谢谢。
1: 这个在咱们税务这边交哈。
2: 好，谢谢。
0: 好，
1: 郑女士，再见。三号线是何女士。
0: 何女士，你好。
1: 你好。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想买那个新能源的汽车呀。那我去买那个新能源汽车有没有什么税收优惠呀？然后有没有设置什么哪些车型可以享受这些优惠呀？
1: 新能源的汽车现在购买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优惠？
0: 优惠政策。
1: 好，我们
0: 问到李科长吗？
1: 李科长。
0: 有请。
5: 何女士，你好。买新能源汽车呢，目前国家是有设置相应的优惠政策的。那具体来说，就是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工信部联合制发的关于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公告的规定呢，对于购置日期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购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呢，是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那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每一辆新能源乘用车减税的额呢，它是不超过1.5万元的。那举个例子哈，那比如说你今年1月份购买的一辆新能源汽车，含税价含增值税的价格是22万6，那增值税的税率是13%。那我们把增值税这部分剔除完以后，

0: 不含增值税的销售价，你就是20万。20万，那按照车购税的适用税率，它是10%，那20乘以10%就是2万元。那么这个2万元呢，就是你如果没有享受优惠政策，你应该缴纳的车购税。那因为现在国家对你设置了减半征收车购税的优惠，那么2万乘以50%，那你就是可以享受减免车购税10000元。那同时这10000元，因为它没有超过这1.5万元，那10000你就可以全额享受减免优惠政策了啊。那如果说你想我高端一点，买一个豪华靠近豪华的一类的这个车，那我就买一辆好的高端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它的价格呢，比如说是45.2万，45.2万，同样的，我按照13%将增值税的部分剔除掉，那它的不含增值税价格就是40万，40万按照车购税10%，那就是它享受优惠之前享受应该缴纳的这个车购税就是4万。那如果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减半，那他就可以享受减征2万元的这个车购税的优惠。那同时因为国家有限定，每辆车减税优惠它不能够超过一万五，那么那就是说，那你只能就这4万减掉这15000，那你自己本人需要再缴纳25000的这个车购税啊。那也就是说在这种场景下，你只能最高享受到15000的这个减征车购税的优惠啊。那至于说哪些车型可以享受的话，那目前我们国家哈，对于3类车型是设置的这个减征车购税的优惠，包括纯电动的汽车，包括这个插电式的混合动力汽车含增程式的，以及燃料电池汽车，目前主要是这3大类。那具体这3大类相应的技术要件的话呢，还请大家关注我们国家税务总局官网，它不同的年度之间会随着技术的变化，它会对这3类车型的具体的技术要求进行规范啊。
1: 好，何女士听明白了吗？
2: 好的，谢谢。
1: 好，
3: 最高不超过15000哈。
1: 对，我觉得总结完以后就是，如果优惠完在15000以下的，就是按实际；15000以上的，不超过15000。
4: 对，
1: 我突然间发现咱们税务局的这个工作人员哈，那个脑子真的堪比电脑啊。我这个就
3: 刚才李科举了一个22.6万，我这有整有零的。
1: 对，为什么22.6万呢？是比较好算吗？后来发现不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个是婷妹子，她说26款的丰田凯美瑞
3: 双擎
1: LET 运动版购置税在减半范围内。
3: 双擎运动版，
1: 这个已经到细节到哪款车了？
3: 这个是不是所谓的那个什么油电混呢？
1: 理科理电脑。
0: 对，那这块的话，因为我目前对这块车型不是很了解哈，那我就把具体的技术要件跟您介绍一下。那我们国家目前就是按照2026年到2027年的这个车辆购置税的这个减免税的一个目录哈，对于全电动乘用车的话，它要求的是电能消耗率哈，百公里电耗不得高于这个强标的限值，也就是电动汽车能量消耗值限值第一部分里面的乘用车的这个设定的这个限值，这是这个纯电动的乘用车的部分。如果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乘用车，包括这个增程式的，那么它就需要满足续航、油耗、电耗3项标准，纯电续航不能低于100公里，低电量的油耗必须低于燃油限值的一定比例，比如说准备质量小于2.5吨的为70%，大于2.5吨的为75%。那还有一个就是单量电耗，纯电模式下电耗需低于纯电车限值的一定比例。那通常设置的话呢，我们国家是设置在140%到145%期间。这个是我们这个3类车型的一个这个技术标准啊。
1: 最好就是直接到网上去查一下，或者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我觉得销售是直接能告诉你的，他有没有在这个购置税范围之内。
3: 对
1: 他来说这个才是专业的哈。
3: 是。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园丁的朋友，他说他有2个孩子，一个是上4年级，一个是幼儿园的中班，他想问个税汇算应该要怎么填呢？一个2个孩子的个税汇算，这个我们还是要请到是杜主办。
5: 是这样子，如果是2个孩子，一个上中班，一个上幼儿园，一个上小学。

0: 小学
1: 其实他们都已经超过三岁了，三岁以上的小孩他们是填的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按照每个孩子每个月2000元来进行计算，填报的时候呢是分开填，把两个孩子的各自的学习信息给填上去，
0: 就分开填，一个填一个，
1: 一个填一个，
2: 好，
0: 明白了，
2: 明白了，我们可能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叫做念晨，
0: 念晨说最近10年一直公司按照平均工资最高档来缴纳的，10年前按照当时的最低工资缴的，现在让补缴应该怎么补？公司那部分也要个人补缴吗？
2: 他说的这个没说明白，应该是社保。这个没说明白的补，你这个要缴的是什么？要补缴的是什么？社保吗？还是医社保？
0: 医社保。
2: 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呢？就是
3: 补缴这个问题，这个是有一个时间点的哈，就是说10年前你要看他有没有参保。那如果是没有参保的话，不管是10年前还是现在的，那这个情况可能要找这个经办机构，社保医保经办机构，他去核定，核定完之后把这个费款传给我们税务部门来进行征收。那如果是已经参保的，在2008年以后的，他确实存在这个少缴基数的这个部分，他可以向税务部门来进行一个反映哈，然后税务部门进行一个核查，完之后看你该交多少的这个社保费。
2: 好，
3: 至于刚才说到这个是由个人还单位，如果是有劳动关系的，那正常单位部分就是由单位来交，个人就是由个人来交。
2: 好，那有没有一个时间限制呢？
3: 这个、
2: 退休之前还有多久？
3: 退休正常是在退休之前办这个手续，因为你这涉及到这个将来养老金这个领取的问题，但是越早办可能是越好，因为涉及到一个滞纳金的一个加收嘛，越往后滞纳金这个是从在不断的在滚存的。
2: 好，明白了，
3: 根据具体情况再进行判定哈。
2: 好的，
0: 好，
2: 感谢张科长。
0: 是。
2: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那我们
0: 由于时间的原因哈，
2: 对，
0: 那今天也回答了很多听友留下的疑问诉求了。那节目最后，咱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嘉宾龚菊，来谈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吧。有请龚菊。
4: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参与支持，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税收工作的持续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围绕税费政策、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热点，回答了大家的疑问。那下一步，福州税务将以此次直播为契机，持续落实税费政策，深化智慧服务，优化便民举措，倾听群众的诉求，积极的回应企业关切，全力打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为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贡献税务力量。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
2: 好，感谢我们今天国家税务局福州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各位嘉宾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凯峰，
2: 代表今天的编导郭佳，导播林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4到30摄氏度，明天小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福州招商引活水，链上断长板，打造新型建材产业新高地；
3: 我省普惠托育机构可申领运营补助；
2: 福州亮相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
3: 5月25日起，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新增个人不动产登记业务窗口；
2: 福州开展民法典专场普法宣传活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4: 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
2: 作为传统建筑强势，福州拥有闽清鼓楼、永泰、马尾、福清等多个建筑之乡。然而，面对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的大潮，靠老路子走不出新未来。近年来，福州坚持五全抓招商，推动建筑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速跃迁，让这一传统优势产业焕发新生机。走进闽清绿色建筑产业园的中建海峡科技福建有限公司，偌大的厂房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产线在生产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项目中央防撞护栏构件。除此之外，企业还生产多种装配式建筑，产品应用涉及房屋建筑、市政、能源管道、轨道交通、水利水电等多个领域。据了解，近年来闽清县以建设全省首个绿色建筑产业园为抓手，加快培育装配式建筑、钢结构建筑等绿色新业态，以中建海峡等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集聚，以链条优势推进建筑材料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带动千亿建筑产业集群化绿色发展。中建海峡科技福建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副总经理杨硕：
5: 构建清洁能源体系，打造上游电厂、下游工厂的模式，利用厂房屋面铺设光伏组件，绿电使用比例超45%，成功创建系统内首家碳中和工厂，推行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建筑垃圾高效转化，实施数字赋能，应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生产流程的绿色制造和精细化管控。
2: 闽清建材产业向绿向新纵深推进，福清则立足临港产业优势，以化工新材料为突破口，做强上游支撑。在福清江阴港城经济区，借力万华化学等龙头企业上游原材料配套优势，福建私家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落地福清，深耕生态建材与高性能复合材料领域，高效打通化工新材料向绿色建筑建材转化应用的产业链条。而类似万华、私家这样的招商带来的化学反应，远不止建材一域。在罗源，宝钢德胜、罗源敏光等龙头企业完成百亿技改，周凯高纯材料加工项目填补全省高纯合金钢生产空白，绿色冶金产业动能澎湃。在闽后，绿色建筑产业蓬勃发展，陶瓷建材、涂料建材、电缆建材、家居建材四大板块齐头并进。私家集团福清新材料科技产业园数字化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姚佩建：
6: 私家新材料产业园在福清部署了耗能新地板、碳基质墙板以及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项目，整个生产线均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
2: 福建周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周：
7: 周凯公司作为罗源绿色眼睛强链补链的重要一环，填补了这个咱们福建省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2: 以招商促集聚，以集聚强链群。福州持续坚持五权招商理念，如今已形成涵盖装配式建筑材料、新型

0: 墙体材料、玻璃制造、新型塑料管材等完整体系的新型建材产业链。长乐、福清、闽清、罗源等区域协同发力，铺展出具有区域集聚效应的产业新版图。
1: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全要素演练19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周边接待酒店举行。演练历时近4小时，参与人员包括工作人员、志愿者、安保人员等。围绕大会筹备涉及的所有环节，实现办会全流程、全场景、全要素覆盖，旨在全面检验大会筹备工作成效，确保大会安全、有序、高效举办。演练现场，临会保障演练重点模拟嘉宾入住接驳全流程，检验车辆调度与应急响应能力。嘉宾入场演练聚焦人脸识别核验场景，覆盖正常通行、比对失败等各类情况。第28届海交会开幕式、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两场核心活动同步进行，现场导播信号测试、会议设备突发故障应急处置等。演练中，人员调度、车辆通行、设备运转等各要素科学组织运行顺畅，演练总体进展顺利。全要素演练结束后，各工作组将针对发现的问题制定专项整改措施，确保所有问题在大会开幕前整改到位，为海内外客商呈现一场高水平、高质量的经贸交流盛会。志愿者们表示，
2: 希望通过我们培训所得到的知识，给来这里参加的嘉宾还有其他人员能提供专业的帮助，让大家能看到有福之州的魅力。
3: 通过我们的志愿服务，为嘉宾和观众进行问题上的解答还有引导，然后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志愿服务的专业性，以及有更好的现场体验。
4: 权威发布。
0: 省卫健委省财政厅19号制定出台福建省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支持项目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我省将对公办、社会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进行分类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维持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日常运转和提升办托质量。根据方案，我省将按照月在托人数进行补助，具体标准为属公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含公办幼儿园托班的，补助标准为每名婴幼儿每月150元；属社会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含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托班的，补助标准为每名婴幼儿每月300元。月在托人数认定方法为全日托，收托时间未满7天的不补助，满7天不满15天的按0.5人计算补助，满15天的按1人计算补助，半日托减半计算，收托时间按自然日计算，计时托、临时托人数等暂不纳入补助范围，补助资金每半年发放一次。普惠托育机构于每年7月、次年1月，通过福建省智慧托育服务系统线上申请，或到机构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
5: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日前，8片超长风电叶片被逐一吊装至船桅前景轮，从福州港江阴港区远赴欧洲。这是今年第9批从福州港出发的风电叶片。这批风电叶片产自距离港口泊位仅2公里的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这是全国首个集研发、制造、检测、出口于一体的海上风电全产业链专业园区，也是我国重要的大兆瓦海上风电叶片出口基地。依托国家级自由贸易实验区优势，园区已形成叶片加整机加发电机加结构件加控制系统的完整产业链，配套企业包括金风科技、东方电器等行业头部企业，实现叶片与主机同源研发、同步匹配、协同出口。随着风电产业向大型化、高端化迈进，对通关方式、速度也提出更高要求。

0: 为保障风电叶片加速出海，荣成海关开辟风电设备出口绿色通道，助力海上风电产品高效通关。据福州海关统计，自2022年12月出口首批风电叶片以来，福州港江阴港区已出口风电叶片 20.6 亿元。今年以来，该港区出口风电叶片 2.9 亿元，同比增长 6.8 倍。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物流监控科副科长郭千林：
1: 针对风电叶片体积大、通关时效要求高等特点，我们畅通关企沟通渠道，动态跟进企业出口计划，引导企业使用提前申报政策提升通关效率，同时运用抵港直装政策有效解决超大件货物反复卸货吊装的难题，最大限度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压缩装卸时间。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作为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城市博览会同期举行。本届博览会展区面积达 3.8 万平方米，规模创下历届之最，汇聚了66个国家的217个参展方。中国城市建设发展成就展在博览会现场精彩亮相。展会上，福州以图文与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有福之州、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及产业高地四大板块，全面介绍了福州深厚的文脉底蕴、开放的城市胸襟、宜居的生态环境以及向心而行的产业活力，展现了其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独特风采。福州代表团向现场嘉宾重点介绍了世界城市日标志性活动创意征集方案，并向全球城市发出加入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联盟的诚挚邀约。此次亮相巴库是福州深度参与全球城市治理的重要实践。依托世界城市论坛这一国际对话平台，福州全方位输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福州经验，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
0: 记者从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了解到，5月25日起，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新增个人不动产登记业务窗口，同步停用中心本部，就是福宇路200号房地产综合大楼办事大厅业务窗口。5月25日起，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驻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业务窗口正式启用，负责受理国有建设用地上个人不动产登记业务，具体包括不动产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更正登记、补换证登记等事项。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位于鼓楼区红山园路1号福州万象城 TB 楼3层。当天起，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本部办事大厅业务窗口停用，市民可根据自身办事需求就近选择市政务服务中心及鼓楼、仓山、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办理个人不动产登记业务。中心本部仍继续提供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和非公证继承登记服务。自6月1日起，原在中心本部申请但未领证的业务件移至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预约领证。
3: 由市司法局、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联合主办的民法典专场普法市集19号在红光湖公园开启。专题宣讲环节中，税务业务骨干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大家普及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典、税法知识，引导市民树立依法诚信纳税的法治意识。职业律师现场梳理民法典中民事行为能力年龄界定、诉讼时效相关法律规定及实践运用，助力群众合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现场主办单位向福建省新华技术学校捐赠普法书籍，引导青少年增强法治观念，筑牢守法意识。户外普法市集同步开展，通过趣味互动游戏、税法主题漆扇手工制作等沉浸式体验形式，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法律与税收知识，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大众的法治素养。福建省新华技术学校教师汤伟胜：
4: 我们学校组织孩子们来实践学习，看到他们主动

0: 用学习民法典和税收知识，在玩中学会了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这样的普法接地气有温度。
1: 国家税务总局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工作人员陈翔：
2: 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部门联动，创新普法载体，延伸普法触角，用好税收法治文化园等阵地，常态化抓实税收普法，将法治公平的理念融入纳税人日常生活中。
3: 近日，市总工会直属工会创新推出交友加文旅方式，在山水古厝间架起自然浪漫的相遇之桥，深受青年职工欢迎。据市总工会直属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联系能源、医疗、通信、高校、科研院所等领域的众多单位，开展公益交友活动，有着面广人多的优势。但以往多数交友活动在室内联谊，引不起职工的兴趣。为此，他们一改活动方式，将缘分与福州深厚文旅家底相融合，把青年们从格子间带向诗和远方，帮助他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放松下来。据统计，两个月不到，四场公益交友活动已覆盖超过300人次，现场成功牵手超20对。据了解，交友加文旅创新服务将持续深化。本周末有一场在中国船政文化园开展的活动，继续这段浪漫之旅。市总工会直属工会正在建立单身职工动态信息库，并探索设立企业红娘志愿岗，让短暂的心动有机会孕育成为长期的相守。
4: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1: 小小餐桌彰显文明，点滴节约传承美德。为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建设，我市常态化推进文明餐桌行动，积极倡导适量点餐，杜绝浪费，文明就餐的良好风尚，让勤俭节约的文明理念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就餐高峰期，在位于台江区排尾路旁的一家火锅店内，店内文明用餐提示标语规范张贴，文明就餐氛围浓厚。该门店采用开放式明档展示模式，食材从存放、点单到菜品制作全程公开透明。门店还常态化供应多样化小份菜品，适配不同就餐人数的用餐需求，有效避免因菜品分量大造成的餐饮浪费。同时，门店工作人员还主动提醒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积极倡导餐后打包，以常态化举措扎实推进文明餐桌建设。顾客杨天雪：
5: 根据人数去适当的点餐，还有小份菜可以选择，既不浪费食物，也更加绿色和文明。
1: 餐饮店负责人江高雄：
6: 我们积极落实文明餐桌相关工作要求，将节俭用餐、安全用餐的理念融入日常经营管理中，通过明档公示、推广小份菜、现场文明劝导等方式，助力营造节约为荣、浪费可耻的文明就餐氛围。
7: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立夏过后，素有中国鲍鱼之乡美誉的连江迎来鲍鱼批量上市的黄金产销期，当地各大鲍鱼加工出口企业生产线高速运转。为保障连江鲍鱼出口，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驻罗源湾办事处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优先放行、证书云签发等便捷服务，全流程通关时间压缩30%以上，最大限度锁住鲍鱼的新鲜度。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福州鲍鱼出口货值达8219万元，同比增长17.3%，远销加拿大、美国、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产业效益持续提升。
1: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当天，鼓山旅游景区文旅产品推介活动在鼓山下苑举办，活动集中推出研学线路、非遗体验等多款文旅融合新项目，倾力打造可游、可学、可玩的特色文旅盛宴，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出行体验。现场，鼓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正式发布自然探索登高文化时刻

0: 艺术三大特色研学线路。线路依托十八景园、千年古道、陵园洞、摩崖石刻馆等优质文旅资源，带领游客探寻石刻文化底蕴，追溯文人登高文脉。同时，古山咖文旅复合空间、落日主题景郊车、露营产品等新业态也集中亮相，让市民游客不再只是爬古山，而是能够游古山、品文化。
1: 入夏以来，不少福州市民前往闽江畔纳凉休憩。闽江北港

0: 与绝佳江景成为网红打卡点。游客们告诉记者，福州公园的摇椅坐着太舒服了，建议全国推广。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这批座椅于十年前设计安装，历经常年养护与专项翻新，依旧稳固耐用，持续为市民带来清水休闲的美好体验。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临近，全球体育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带动体育装备、健身器材、运动服饰等外贸订单大幅增长。今年前四个月，福建省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42.8亿元，同比增长6.9%，提前迎来世界杯订单爆发期。
0: 由鼓楼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的鼓楼很酷的初夏同奔赴白马河畔音乐计划系列文旅活动19日在芍园里及白马河沿岸正式拉开帷幕。在芍园里主干道，指尖流韵、非遗体验集市同步开放。
2: 丝路瓷园明清瓷器收藏展近日在长乐区博物馆博雅堂展出，将延续至6月15号。
0: 为切实破解群众出行难题，改善人居环境，继去年闽清县池园镇区改造一期二期工程顺利竣工后，今年又将三期、四期、五期工程列为年度重点民生项目，按路段分批次稳步完善基础设施。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

0: 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话，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1:00，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12点整。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上下杭，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招商引活水，链上断长板，打造新型建材产业新高地。我省普惠托育机构可申领运营补助。福州亮相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5月25号起，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新增个人不动产登记业务窗口。福州开展民法典专场普法宣传活动。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作为传统建筑强势，福州拥有闽清鼓楼、永泰、马尾、福清等多个建筑之乡。然而面对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的大潮，靠老路子走不出新未来。近年来，福州坚持五全抓招商，推动建筑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速跃迁，让这一传统优势产业焕发新生机。走进闽清绿色建筑产业园的中建海峡科技福建有限公司，偌大的厂房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产线在生产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项目中，中央防撞护栏构建。除此以外，企业还生产多种装配式建筑，产品应用涉及房屋建筑、市政、能源管道、轨道交通、水利水电等多个领域。据了解，近年来，闽清县以建设全省首个绿色建筑产业园为抓手，加快培育装配式建筑、钢结构建筑等绿色新业态，以中建海峡等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集聚，以链条优势推进建筑材料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带动千亿建筑产业集群化、绿色发展。中建海峡科技福建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副总经理杨硕。
2: 构建清洁能源体系，打造上游电厂、下游工厂的模式，利用厂房屋面铺设光伏组件，绿电使用比例超45%，成功创建系统内首家碳中和工厂，推行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建筑垃圾高效转化，实施数字赋能，应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生产流程的绿色制造和精细化管控。
1: 闽清建材产业向绿色向绿向新纵深推进，福清则立足临港产业优势，以化工新材料为突破口，做强上游支撑。在福清江阴港城经济区，借力万华化学等龙头企业上游原料配套优势，福建私家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落地福清，深耕生态建材与高性能复合材料领域，高效打通化工新材料向绿色建筑建材转化应用的产业链条。而类似万华私家这样的招商带来的化学反应，远不止建材一域。在罗源、宝钢、德胜、罗源、闽光等龙头企业完成百亿技改，周凯高纯材料加工项目填补全省高纯合金钢生产空白，绿色冶金产业动能澎湃。在闽后，绿色建筑产业蓬勃发展，陶瓷建材、涂料建材、电缆建材、家居建材四大板块齐头并进。私家集团福清新材料科技产业园数字化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姚佩健。
3: 私家新材料产业园在福清部署了耗能新地板、碳基质墙板以及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项目，整个生产线均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
1: 福州周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周。
4: 周凯公司作为罗源绿色冶金强链补链的重要一环，填补了这个咱们福建省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1: 以招商促集聚，以集聚强链群，福州持续坚持五全招商理念，如今已形成涵盖装配式建筑材料、新型墙体材料、玻璃制造、新型塑料管材等完整体系的新型建材产业链。长乐、福清、闽清、罗源等区域协同发力，铺展出具有区域集聚效应的产业新版图。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全要素演练19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周边接待酒店举行。演练历时近4小时，参与人员包括工作人员、志愿者、安保人员等。围绕大会筹备涉及的所有环节，实现办会全流程、全场景、全要素覆盖，旨在全面检验大会筹备工作成效，确保大会安全、有序、高效举办。演练现场，临会保障演练，重点模拟嘉宾入住、接驳全流程，检验车辆调度与应急响应能力。嘉宾入场演练聚焦人脸识别、核验场景，覆盖正常通行、比对失败等各类情况。第28届海交会开幕式、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两场核心活动同步进行现场导播信号测试、会议设备突发故障应急处置等。演练中，人员调度、车辆通行、设备运转等各要素科学组织运行顺畅，演练总体

0: 进展顺利。全要素演练结束后，各工作组将针对发现的问题制定专项整改措施，确保所有问题在大会开幕前整改到位，为海内外客商呈现一场高水平高质量的经贸交流盛会。志愿者们表示，
1: 希望通过我们培训所得到的知识，给来这里参加的嘉宾还有其他人员能提供专业的帮助，让大家能看到有福之州的魅力。
2: 通过我们的志愿服务，为嘉宾和观众进行问题上的解答还有引导，然后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志愿服务的专业性，以及有更好的现场体验。
0: 省卫健委、省财政厅19号制定出台福建省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支持项目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我省将对公办、社会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进行分类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维持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日常运转和提升办托质量。根据方案，我省将按照月在托人数进行补助，具体标准为属公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含公办幼儿园托班的，补助标准为每名婴幼儿每月150元；属社会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含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托班的，补助标准为每名婴幼儿每月300元。月在托人数认定方法为全日托，收托时间未满7天的不补助，满7天不满15天的按0.5人计算补助，满15天的按1人计算补助，半日托减半计算，收托时间按自然日计算，计时托、临时托人数等暂不纳入补助范围，补助资金每半年发放一次。普惠托育机构于每年7月、次年1月通过福建省智慧托育服务系统线上申请，或到机构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8片超长风电叶片被逐一吊装至船桅前景轮，日前在福州港江阴港区远赴欧洲，这是今年第9批从福州港出发的风电叶片。这批风电叶片产自距离港口泊位仅2公里的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这是全国首个集研发、制造、检测、出口于一体的海上风电全产业链专业园区，也是我国重要的大兆瓦海上风电叶片出口基地。依托国家级自由贸易试验区优势，园区已形成叶片加整机加发电机加结构件加控制系统的完整产业链，配套企业包括金风科技、东方电器等行业头部企业，实现叶片与主机同源研发、同步匹配、协同出口。随着风电产业向大型化、高端化迈进，对通关方式速度也提出更高要求。为保障风电叶片加速出海，荣成海关开辟风电设备出口绿色通道，助力海上风电产品高效通关。据福州海关统计，自2022年12月出口首批风电叶片以来，福州港江阴港区已出口风电叶片20.6亿元。今年以来，该港区出口风电叶片2.9亿元，同比增长6.8倍。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物流监控科副科长郭先林：
3: 针对风电叶片体积大、通关时效要求高等特点，我们畅通关企沟通渠道，动态跟进企业出口计划，引导企业使用提前申报政策，提升通关效率，同时运用抵港直装政策，有效解决超大件货物反复卸货吊装的难题，最大限度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压缩装卸时间。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作为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城市博览会同期举行。本届博览会展区面积达3.8万平方米，规模创下历届之最，汇聚了66个国家的217个参展方。中国城市建设发展成就展在博览会现场精彩亮相。展会上，福州以图文与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有福之州、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及产业高地四大板块，全面介绍了福州深厚的文脉底蕴、开放的城市胸襟、宜居的生态环境以及向心而行的产业活力，展现了其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独特风采。福州代表团向现场嘉宾重点

0: 介绍了世界城市日标志性活动创意征集方案，并向全球城市发出加入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联盟的诚挚邀约。此次亮相巴库是福州深度参与全球城市治理的重要实践，依托世界城市论坛这一国际对话平台，福州全方位输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福州经验，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记者从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了解到，5月25日起，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新增个人不动产登记业务窗口，同步停用中心本部福宇路200号房地产综合大楼办事大厅业务窗口。5月25日起，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驻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业务窗口正式启用，负责受理国有建设用地上个人不动产登记业务，具体包括不动产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更正登记、补换证登记等事项。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位于鼓楼区红山园路1号福州万象城 TB 楼3层。当天起，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本部办事大厅业务窗口停用，市民可根据自身办事需求就近选择市政务服务中心及鼓楼苍山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办理个人不动产登记业务。中心本部仍继续提供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和非公证继承登记服务。自6月1日起，原在中心本部申请但未领证的业务件移至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预约领证。由市司法局、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联合主办的民法典专场普法市集19号在红光湖公园开启。专题宣讲环节中，税务业务骨干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大家普及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典税法知识，引导市民树立依法诚信纳税的法治意识。职业律师现场梳理民法典中民事行为能力年龄界定、诉讼时效相关法律规定及实践运用，助力群众合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现场主办单位向福建省新华技术学校捐赠普法书籍，引导青少年增强法治观念，筑牢守法意识。户外普法市集同步开展，通过趣味互动游戏、税法主题漆扇手工制作等沉浸式体验形式，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法律与税收知识，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大众的法治素养。福建省新华技术学校教师汤伟胜：
1: 我们学校组织孩子们来实践学习，看到他们主动学习民法典和税收知识，在玩中学会了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这样的普法接地气有温度。
0: 国家税务总局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工作人员陈翔：
2: 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部门联动，创新普法载体，延伸普法触角，用好税收法治文化园等阵地，常态化抓实税收普法，将法治公平的理念融入纳税人日常生活中。
0: 小小餐桌彰显文明，点滴节约传承美德，为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建设，我市常态化推进文明餐桌行动，积极倡导适量点餐、杜绝浪费、文明就餐的良好风尚，让勤俭节约的文明理念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就餐高峰期在位于台江区排尾路旁的一家火锅店内，店内文明用餐提示标语规范张贴，文明就餐风味浓厚。该门店采用开放式明档展示模式，食材从存放、点单到菜品制作全过程公开透明。门店还常态化供应多样化小份菜品，适配不同就餐人数的用餐需求，有效避免因菜品分量大造成的餐饮浪费。同时，门店工作人员还主动提醒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积极倡导餐后打包，以常态化举措扎实推进文明餐桌建设。顾客杨天雪：
3: 根据人数去适当的点餐，还有小份菜可以选择，既不浪费食物，也更加绿色和文明。
0: 餐饮店负责人江高雄：
4: 我们积极落实文明餐桌相关工作要求，将节俭用餐、安全用餐的理念融入日常经营管理中，通过明档公示、推广小份菜、现场文明劝导等方式，助力营造节约为荣、浪费可耻的文明就餐氛围。
0: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当天福州市博物馆重磅推出《止戈为舞：两周礼乐兵器与军事文化展》。

0: 百余件两周时期的青铜礼乐兵器，带您穿越千年，深度感受崇德尚武的古老华夏文明。你知道千年前的周朝人是怎么打仗的吗？你知道秦公博的铭刻上都写了什么吗？福州市博物馆的这场展览满足你的好奇心。大名鼎鼎的秦公博上短短的135个字记录了一部恢宏壮阔的史诗，而它的主人就是秦国的第三代君主秦武公。大家可能会问，博是用来做啥的？其实它相当于古代的超大低音鼓，音色浑厚，余音悠长，是青铜乐队当中的节拍担当，也是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福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林逸书。
1: 公元前771年，犬戎之乱之后，西周灭亡，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建立东周。周平王为了表彰他的功劳，封他为诸侯，赐予他岐山以西之地。这段历史被记载在秦公博之上，上面还记载了秦国几代君主世系，他被秦武公用作祭祀祖先的礼器。他的飞棱左右两侧为9条盘曲的飞龙，前后两侧则由一只凤鸟与5条飞龙盘曲组合而成，器形恢宏庞大，展示了君王的威武之气。
0: 2000多年过去，这件大国重器上的细节依旧保存得非常好，可见老祖宗们的青铜制造工艺的高超。本次展览从5月18号持续到9月10号，共设4大单元，精选100多件青铜器文物，以青铜礼乐兵器为主线，讲述两周时期著名战例、军礼文化等。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不仅是冰冷的青铜器，更是关于如何以武止戈、以战止战的古老智慧。如果你也对两周历史感兴趣，不妨来这场干货满满的展览，一饱眼福，解锁两周军事文化的恢宏魅力。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在婚姻当中，动手打人是家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要是不给你治病，不给你生活费，用钱逼你来听话，这算不算是家暴呢？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真实案例，是丈夫把残疾妻子打伤了，还死活不给钱看病。这种卡住钱包的控制，在法律上是怎么认定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的王静律师是怎么解读的。
3: 今天我们来聊一种隐秘的家暴。先说一个真实案例，陈某是残疾人，没有收入，全靠配偶刘某养活。一次吵架，刘某动手殴打了陈某，造成其听觉视力受损。医生明确告知，
4: 不接受系统治疗将产生不可逆的后果。
3: 可刘某拒绝为陈某办理住院，拒绝支付医疗费。即使陈某自己想办法住了院，刘某又强制其出院。法院认定，殴打行为之外，刘某利用家庭经济支配地位实施经济控制，形成持续性的精神压制。殴打与经济控制构成叠加的家庭暴力，依法为陈某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所以，经济控制同样是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以拒绝支付必要医疗费、生活费的方式逼对方服从，这属于精神侵害的延伸。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虽然没有明确写出经济控制四个字，但司法实践中已经把它纳入精神侵害的范畴。我想告诉各位，钱不是听话的遥控器，用钱包扼住家人的喉咙比拳头更隐蔽，但法律一样看得见。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去
2: 账户
1: 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您平时消费之后习惯开发票吗？开发票有奖活动正在进行，动动手指，奖金或许就能到手。一听到房地产交易税费就头大吗？别担心，嘉宾会帮您把契税、增值税这些账算得清清楚楚。还有每个人关心的医保社保缴纳，无论是企业职工、灵活就业，还是城乡居民，怎么缴、缴多少、有啥新变化，一次说清。正值个税年度汇算期，您是退税还是补税呢？专项附加扣除怎么填最划算呢？这些年度作业，我们为您现场辅导。税收取之于民，更用之于民，服务于发展。无论您是创业者、上

0: 上班族还是退休在家的长辈，今天的节目啊都值得您停留。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您来问，术语专家来解答。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全要素演练举行。大国重器秦公博亮相福州，解码千年礼乐传奇。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新风侠在线。追传统建筑强势，福州拥有闽清、鼓楼、永泰、马尾、福清等多个建筑之乡。然而面对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的大潮，靠老路子走不出来新未来。近年来，福州坚持五权抓招商，推动建筑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速跃迁，让这一传统优势产业焕发新生机。走进闽清绿色建筑产业园的中建海峡科技福建有限公司，偌大的厂房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产线在生产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项目中央防转护栏的构建，除此之外，企业还生产多种装配式建筑，产品应用涉及房屋建筑、市政、能源管道、轨道交通、水利水电等多个领域。据了解，近年来闽清县以建设全省首个绿色建筑产业园为抓手，加快培育装配式建筑、钢结构建筑等绿色新业态，以中建海峡等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的集聚，以链条优势推进建筑材料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带动千亿建筑产业集群绿色发展。中建海峡科技福建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副总经理杨硕：
1: 清洁能源体系打造上游电厂、下游工厂的模式，利用厂房屋面铺设光伏组件，绿电使用比例超45%，成功创建系统内首家碳中和工厂，推行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建筑垃圾高效转化，实施数字赋能，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生产流程的绿色制造和精细化管控。
0: 闽清建材产业向绿向新纵深推进，福清则立足临港产业优势，以化工新材料为突破口，做强上游支撑。在福清江阴港城经济区，借力万华化学等龙头企业上游原料配套优势，福建私家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落地福清，深耕生态建材与高性能复合材料领域，高效打通化工新材料向绿色建筑建材转化应用的产业链条。而类似万华私家这样的招商带来的化学反应远不止建材一域，在罗源、宝钢德胜、罗源敏光等龙头企业完成百亿技改，周凯高纯材料加工项目填补全省高纯合金钢生产空白，绿色冶金产业动能澎湃。在闽后，绿色建筑产业蓬勃发展，陶瓷建材、涂料建材、电缆建材、家居建材四大板块齐头并进。私家集团福清新材料科技产业园数字化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姚佩建：
2: 私家新材料产业园在福清部署了耗能新地板、碳基质墙板以及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项目，整个生产线均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
0: 福建周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周：
3: 周凯公司作为罗源绿色冶金强链补链的重要一环，填补了这个咱们福建省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0: 以招商促集聚，以集聚强链群，福州持续坚持五权招商理念，如今已形成涵盖装配式建筑材料、新型墙体材料、玻璃制造、新型塑料管材等完整体系的新型建材产业链。长乐、福清、闽清、罗源等区域协同发力，铺展出具有区域集聚效应的

0: 产业新版图。
1: 先锋资讯，
0: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全要素演练19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周边接待酒店举行。演练历时近4小时，参与人员包括工作人员、志愿者、安保人员等，围绕大会筹备设计的所有环节，实现办会全流程、全场景、全要素覆盖，旨在全面检验大会筹备工作成效，确保大会安全、有序、高效举办。演练现场，临会保障演练正在模拟嘉宾入住、接驳全流程，检验车辆调速与应急响应能力。嘉宾入场演练聚焦人脸识别、核验场景，覆盖正常通行、对比失败等各类情况。第28届海交会开幕式、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两场核心活动同步进行现场导播信号测试、会议设备突发故障应急处置等。演练中，人员调度、车辆通行、设备运转等各要素科学组织运行顺畅，演练总体进展顺利。全要素演练结束之后，各工作组将针对发现的问题制定专项整改措施，确保所有问题在大会开幕前整改到位，为海内外客商呈现一场高水平、高质量的经贸交易盛会。志愿者们表示，
2: 通过我们培训所得到的知识，给来这里参加的嘉宾还有其他人员能提供专业的帮助，让大家能看到有福之州的魅力。
3: 通过我们的志愿服务，为嘉宾和观众进行问题上的解答还有引导，然后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志愿服务的专业性以及有更好的现场体验。
0: 由市司法局、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联合主办的民法典专场普法市集19号在红光湖公园开启。专题宣讲环节中，税务业务骨干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大家普及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典、税法知识，引导市民树立依法诚信纳税的法治意识。职业律师现场梳理民法典中民事行为能力年龄界定、诉讼时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实践运用，助力群众合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现场主办单位向福建省新华技术学校捐赠普法书籍，引导青少年增强法治观念，筑牢守法意识。户外普法市集同步开展，通过趣味互动游戏、税法主题七扇手工制作等沉浸式体验形式，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法律与税收知识，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大众的法治素养。福建省新华技术学校老师汤伟胜：
4: 我们学校组织孩子们来实践学习，看到他们主动学习民法典和税收知识，在玩中学会了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这样的普法接地气有温度。
0: 国家税务总局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工作人员陈响：
5: 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部门联动，创新普法载体，延伸普法触角，用好税收法治文化园等阵地，常态化抓实税收普法，将法治公平的理念融入纳税人日常生活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您来问，税务专家来解答。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7: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当天福州市博物馆重磅推出止戈为舞两周礼乐兵器与军事文化展，百余件两周时期的青铜礼乐兵器带您穿越千年，深度感受崇德尚武的古老华夏文明。您知道数千年前的周朝人是怎么打仗的吗？您知道秦公博的铭刻上面都写了什么吗？福州市博物馆的这场展览可以满足您的好奇心。大名鼎鼎的秦公博上面短短的135个字，记录了一部恢宏壮阔的史诗，而它的主人就是秦。

0: 秦国的第五代君主秦武公。大家可能会问，伯又是用来做啥的呢？其实啊，它相当于古代的超大低音鼓，音色浑厚，余音悠长，是青铜乐队当中的节拍担当，也是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福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林义书。
1: 公元前771年，犬戎之乱之后，西周灭亡，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建立同州。周平王为了表彰他的功劳，封他为诸侯，赐予他岐山以西之地。这段历史被记载在秦公帛之上，上面还记载了秦国几代君主世系，他被秦武公用作祭祀祖先的礼器。他的飞棱左右两侧为九条。
0: 2000多年过去，这件大国重器上面的细节依旧保存得非常好，可见老祖宗们青铜制造工艺的高超。本次展览从5月18号持续到9月10号，共设4大单元，精选100多件青铜器文物，以青铜礼、乐、兵器为主线，讲述两周时期的著名战例、军礼文化等。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不仅是冰冷的青铜器，更是关于如何以武止戈、以战止战的古老智慧。如果您也对两周历史感兴趣，不妨来这场干货满满的展览一饱眼福，解锁两周军事文化的恢宏魅力。接下来来普及一个法律知识，婚姻当中大家都知道动手打人是家暴，可要是不给你治病，不给你生活费，用钱逼你听话，这算不算家暴呢？今天这个真实案例，丈夫把残疾妻子给打伤了，还死活不给钱看病，这种卡住钱包的控制法律上怎么认定呢？我们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的王静律师是怎么说的。
2: 我们来聊一种隐喻的家暴。先说一个真实案例，陈某是残疾人，没有收入，全靠配偶刘某养活。一次吵架，刘某动手殴打了陈某，造成其听觉视力受损，医生明确告知
3: 不接受系统治疗将产生不可逆的后果。
2: 可刘某拒绝为陈某办理住院，拒绝支付医疗费，即使陈某自己想办法住了院，刘某又强制其出院。法院认定殴打行为之外，刘某利用家庭经济支配地位实施经济控制，形成持续性的精神压制，殴打与经济控制构成叠加的家庭暴力，依法为陈某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所以经济控制同样是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以拒绝支付必要医疗费、生活费的方式逼对方服从，这属于精神侵害的延伸。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虽然没有明确写出经济控制四个字，但司法实践中已经把它纳入精神侵害的范畴。我想告诉各位，钱不是听话的遥控器，用钱包扼住家人的喉咙比拳头更隐蔽，但法律一样看得见。
4: 先锋资讯，
0: 之前在福州港江阴港区，8片超长风电叶片被逐一吊装到船威前景轮远赴欧洲，这是今年第9批从福州港出发的风电叶片。这批风电叶片产自距离港口泊位仅2公里的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这是全国首个集研发、制造、检测、出口于一体的海上风电全产业链专业园区，也是我国重要的大赵我海上风电叶片出口基地。依托国家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优势，园区已形成叶片加整机加发电机加结构件加控制系统的完整产业链，配套企业包括金风科技、东方电器等行业头部企业，实现叶片与主机同源研发、同步匹配、协同出口。随着风电产业向大型化、高端化迈进，对通关方式、速度也提出更高要求。为保障风电叶片加速出海，荣成海关开辟风电设备出口绿色通道，助力海上风电产品高效通关。据福州海关统计，自2022年12月出口首批风电叶片以来，福州港江阴港区已出口风电叶片20.6亿元。今年以来，该港区出口风电叶片2.9亿元，同比增长6.8倍。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物流监控科副科长郭千林。
5: 风电叶片体积大、通关时效要求高等特点，我们畅通关企沟通渠道，动态跟进企业出口计划，引导企业使用提前申报政策，提升。

0: 通关效率，同时运用抵港直装政策，有效解决超大件货物反复卸货吊装的难题，最大限度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压缩装卸时间。
1: 944

0: 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和朋友合租办公场所，但是没有合作关系。现在他朋友因为欠债被人起诉，请问法院会不会冻结查封办公场所呢？他会不会受牵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1: 是我们的这个问题呢，首先得明白人民法院查封和冻结的对象，他是债务人名下的财产或者是他的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对吧？
2: 嗯。
1: 那么这个办公场所仅仅是这个听友和他朋友合租来的，那么办公场所的这个不动产权，就是我们说的房产权，产权他不在这个听友的朋友名下，因此呢不会因为这个朋友欠债而被法院冻结的这种担忧，这是没有必要的。
2: 嗯，
1: 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听友和他的这个朋友之间对这个债务有没有关联，这个挺重要。如果没有什么关联的话，也不会因此而承担责任。
0: 微信网友李先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鼓楼的房子在奶奶名下，父母在武城区只有店铺产权，孩子的户口在福清，请问孩子的户口转到奶奶的房子里，能不能按照孙辈生划片入学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3: 问一下，就是他奶奶的房子里面还有没有其他人？
4: 没有，没有，个人单独所有，
3: 单独所有。那如果是按照这样的，就是说，如果父母双方在武城区如果开出无房证明，会不会呢？就是孩子和这个父母一方的户口在这个奶奶的房子里边，作为这个日常居住，这种情况是符合这个划片入学的要求的。
0: 微信网友团子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原来孩子随迁就读西园小学，现在买房到新店的乾隆御景，孩子可以申请转到房子所在学校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3: 对，这种就是应该，他这种情况不符合转学要求，因为我们省里边有专门有规定，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啊，那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啊，你看他就没有跨这个跨境啊就。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您来问，税务专家来解答。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招商引活水，链上断长板，打造新型建材产业新高地。我省普惠托育机构可申领运营补助。福州亮相第十三届世界城市论坛。5月25号起，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新增个人不动产登记业务窗口。福州开展民法典专场普法宣传活动。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作为传统建筑强势，福州拥有闽清、鼓楼、永泰、马尾、福清等多个建筑之乡。然而面对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的大潮，靠老路子走不出新未来。近年来，福州坚持五权抓招商，推动建筑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速跃迁，让这一传统优势产业焕发新生机。走进闽清绿色建筑产业园的中建海峡科技福建有限公司，偌大的厂房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产线在生产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项目中央防撞护栏构件。除此以外，企业还生产多种装配式建筑，产品应用涉及房屋建筑、市政、能源管道、轨道交通、水利水电等多个领域。据了解，近年来闽清县以建设全省首个绿色建筑产业园为抓手，加快培育装配式建筑、钢结构建筑等绿色新业态，以中建海峡等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集聚，以链条优势推进建筑材料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带动千亿建筑产业集群化绿色发展。中建海峡科技福建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副总经理杨硕。
2: 构建清洁能源体系，打造上游电厂、下游工厂的模式，利用厂房屋面铺设光伏组件，绿电使用比例超45%，成功创建系统内首家碳中和工厂，推行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建筑垃圾高效转化，实施数字赋能，应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生产流程的绿色制造和精细化管控。
0: 闽清建材产业向绿向新纵深推进，福清则立足临港产业优势，以化工新材料为突破口，做强上游支撑。在福清江阴港城经济区，借力万华化学等龙头企业上游原料配套优势，福建私家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落地福清，深耕生态建材与高性能复合材料领域，高效打通化工新材料向绿色建筑建材转化应用的产业链条。而类似万华私家这样的招商带来的化学反应，远不止建材一域。在罗源、宝钢、德胜、罗源、闽光等龙头企业完成百亿技改，绿色冶金产业动能澎湃。在闽后，绿色建筑产业蓬勃发展，陶瓷建材、涂料建材、电缆建材、家居建材四大板块齐头并进。私家集团福清新材料科技产业园数字化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姚佩健。
3: 私家新材料产业园在福清部署了耗能新地板、碳金属墙板以及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项目，整个生产线均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
0: 福州周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周。
4: 周凯公司作为罗源绿色冶金强链补链的重要一环，填补了这个咱们福建省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0: 以招商促集聚，以集聚强链群，福州持续坚持五权招商理念，如今已形成涵盖装配式建筑材料、新型墙体材料、玻璃制造、新型塑料管材等完整体系的新型建材产业链。长乐、福清、闽清、罗源等区域协同发力，铺展出具有区域集聚效应的产业新版图。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全要素演练19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周边接待酒店举行。演练历时近4小时，参与人员包括工作人员、志愿者、安保人员等。围绕大会筹备涉及的所有环节，实现办会全流程、全场景、全要素覆盖，旨在全面检验大会筹备工作成效，确保大会安全、有序、高效举办。演练现场，临会保障演练，重点模拟嘉宾入住、接驳全流程，检验车辆调度与应急响应能力。嘉宾入场演练，聚焦人脸识别、核验场景，覆盖正常通行、比对失败等各类情况。第28届海交会开幕式，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2场核心活动同步进行现场导播信号测试、会议设备突发故障应急处置等。演练中，人员调度、车辆通行、设备运转等各要素科学组织运行顺畅，演练总体进展顺利。全要素演练结束后，各工作组将针对发现的问题制定专项整改措施，确保所有问题在大会开幕前整改到位，为海内外客商呈现一场高水平、高质量的经贸交流盛会。志愿者们表示，
5: 希望通过我们培训所得到的知识，给来这里参加的嘉宾还有其他人员能提供专业的帮助，让大家能看到有福之州的魅力。
6: 通过我们的志愿服务，为嘉宾和观众进行问题上的解答还有引导，然后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志愿服务的专业性，以及有更好的现场体验。
0: 省卫健委、省财政厅19号制定出台福建省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支持项目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我省将对公办、社会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进行分类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维持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日常运转和提升办托质量。根据方案，我省将按照月在托人数进行补助，具体标准为属公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含公办幼儿园托班的，补助标准为每名婴幼儿每月150元；属社会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含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托班的，补助标准为每名婴幼儿每月300元。月在托人数认定方法为全日托，收托时间未满7天的不补助，满7天不满15天的按0.5人计算补助，满15天的按1人计算补助，半日托减半计算，收托时间按自然日计算，计时托、临时托人数等暂不纳入补助范围，补助资金每半年发放一次，普惠托育机构于每年

0: 七月，次年一月，通过福建省智慧托育服务系统线上申请，或到机构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八片超长风电叶片被逐一吊装至船桅前井轮，日前在福州港江阴港区远赴欧洲，这是今年第九批从福州港出发的风电叶片。这批风电叶片产自距离港口泊位仅两公里的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这是全国首个集研发、制造、检测、出口于一体的海上风电全产业链专业园区，也是我国重要的大兆瓦海上风电叶片出口基地。依托国家级自由贸易试验区优势，园区已形成叶片加整机加发电机加结构件加控制系统的完整产业链，配套企业包括金风科技、东方电器等行业头部企业，实现叶片与主机同源研发、同步匹配、协同出口。随着风电产业向大型化、高端化迈进，对通关方式速度也提出更高要求。为保障风电叶片加速出海，荣成海关开辟风电设备出口绿色通道，助力海上风电产品高效通关。据福州海关统计，自2022年12月出口首批风电叶片以来，福州港江阴港区已出口风电叶片 20.6 亿元。今年以来，该港区出口风电叶片 2.9 亿元，同比增长 6.8 倍。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物流监控科副科长郭先林：
1: 针对风电叶片体积大、通关时效要求高等特点，我们畅通关企沟通渠道，动态跟进企业出口计划，引导企业使用提前申报政策提升通关效率，同时运用抵港直装政策有效解决超大件货物反复卸货吊装的难题，最大限度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压缩装卸时间。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第十三届世界城市论坛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作为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城市博览会同期举行。本届博览会展区面积达 3.8 万平方米，规模创下历届之最，汇聚了66个国家的217个参展方。中国城市建设发展成就展在博览会现场精彩亮相。展会上，福州以图文与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有福之州、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及产业高地四大板块，全面介绍了福州深厚的文脉底蕴、开放的城市胸襟、宜居的生态环境以及向心而行的产业活力，展现了其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独特风采。福州代表团向现场嘉宾重点介绍了世界城市日标志性活动创意征集方案，并向全球城市发出加入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联盟的诚挚邀约。此次亮相巴库是福州深度参与全球城市治理的重要实践，依托世界城市论坛这一国际对话平台，福州全方位输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福州经验，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记者从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了解到，5月25日起，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新增个人不动产登记业务窗口，同步停用中心本部福宇路200号房地产综合大楼办事大厅业务窗口。5月25日起，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驻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业务窗口正式启用，负责受理国有建设用地上个人不动产登记业务，具体包括不动产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更正登记、补换证登记等事项。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位于鼓楼区红山园路1号福州万象城 TB 楼3层。当天起，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本部办事大厅业务窗口停用，市民可根据自身办事需求就近选择市政务服务中心及鼓楼苍山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办理个人不动产登记业务。中心本部仍继续提供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和非公证继承登记服务。自6月1日起，原在中心本部申请但未领证的业务件移至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预约领证。由市司法局、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联合主办的民法典专场普法市集19号在红光湖公园开启。专题宣讲环节中，税务业务骨干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大家

0: 加普及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典、税法知识，引导市民树立依法诚信纳税的法治意识。职业律师现场梳理民法典中民事行为能力年龄界定、诉讼时效相关法律规定及实践运用，助力群众合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现场主办单位向福建省新华技术学校捐赠普法书籍，引导青少年增强法治观念，筑牢守法意识。户外普法市集同步开展，通过趣味互动游戏、税法主题漆扇手工制作等沉浸式体验形式，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法律与税收知识，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大众的法治素养。福建省新华技术学校教师汤伟胜：
1: 我们学校组织孩子们来实践学习，看到他们主动学习民法典和税收知识，在玩中学会了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这样的普法接地气有温度。
0: 国家税务总局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工作人员陈响：
2: 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部门联动，创新普法载体，延伸普法触角，用好税收法治文化园等阵地，常态化抓实税收普法，将法治公平的理念融入纳税人日常生活中。
0: 小小餐桌彰显文明，点滴节约传承美德，为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建设，我市常态化推进文明餐桌行动，积极倡导适量点餐，杜绝浪费，文明就餐的良好风尚，让勤俭节约的文明理念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就餐高峰期，在位于台江区排尾路旁的一家火锅店内，店内文明用餐提示标语规范张贴，文明就餐风味浓厚。该门店采用开放式明档展示模式，食材从存放、点单到菜品制作全过程公开透明。门店还常态化供应多样化小份菜品，适配不同就餐人数的用餐需求，有效避免因菜品分量大造成的餐饮浪费。同时，门店工作人员还主动提醒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积极倡导餐后打包，以常态化举措扎实推进文明餐桌建设。顾客杨天雪：
3: 根据人数去适当的点餐，还有小份菜可以选择，既不浪费食物，也更加绿色和文明。
0: 餐饮店负责人江高雄：
4: 我们积极落实文明餐桌相关工作要求，将节俭用餐、安全用餐的理念融入日常经营管理中，通过明档公示、推广小份菜、现场文明劝导等方式，助力营造节约为荣、浪费可耻的文明就餐氛围。
0: 五月十八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当天福州市博物馆重磅推出止戈为舞两周礼乐兵器与军事文化展，百余件两周时期的青铜礼乐兵器带您穿越千年，深度感受崇德尚武的古老华夏文明。你知道千年前的周朝人是怎么打仗的吗？你知道秦公博的铭刻上都写了什么吗？福州市博物馆的这场展览满足你的好奇心。大名鼎鼎的秦公博上短短的135个字记录了一部恢宏壮阔的史诗，而它的主人就是秦国的第三代君主秦武公。大家可能会问，博是用来做啥的？其实它相当于古代的超大低音鼓，音色浑厚，余音悠长，也是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福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林义书：
5: 公元前771年，犬戎之乱之后，西周灭亡，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建立同州。周平王为了表彰他的功劳，封他为诸侯，赐予他岐山以西之地。这段历史被记载在秦公博之上，上面还记载了秦国几代君主世系，他被秦武公用作祭祀祖先的礼器。他的飞棱左右两侧为9条盘曲的飞龙，前后两侧则由一只凤鸟与5条飞龙盘曲组合而成，器形恢宏庞大，展示了君王的威武之气。
0: 2000多年过去，这件大国重器上的细节依旧保存得非常好，可见老祖宗们的青铜制造工艺的高超。本次展览从5月18号持续到9月10号，共设4大单元，精选100多件青铜器文物，以青铜礼乐兵器为主线，讲述两周时期著名战例、军礼文化等。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不仅是冰冷的青铜器，更是如何以武止戈、以战止战的 的古老智慧。如果你也对两周历史感兴趣，不妨来这场干货满满的展览一饱眼福。

0: 解锁两周军事文化的恢宏魅力。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在婚姻当中，动手打人是家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要是不给你治病，不给你生活费，用钱逼你来听话，这算不算是家暴呢？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真实案例，是丈夫把残疾妻子打伤了，还死活不给钱看病。这种卡住钱包的控制，在法律上是怎么认定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的王静律师是怎么解读的。
2: 今天我们来聊一种隐秘的家暴。先说一个真实案例，陈某是残疾人，没有收入，全靠配偶刘某养活。一次吵架，刘某动手殴打了陈某，造成其听觉视力受损，医生明确告知
3: 不接受系统治疗将产生不可逆的后果。
2: 可刘某拒绝为陈某办理住院，拒绝支付医疗费。即使陈某自己想办法住了院，刘某又强制其出院。法院认定殴打行为之外，刘某利用家庭经济支配地位实施经济控制，形成持续性的精神压制，殴打与经济控制构成叠加的家庭暴力，依法为陈某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所以经济控制同样是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以拒绝支付必要医疗费、生活费的方式逼对方服从，这属于精神侵害的延伸。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虽然没有明确写出经济控制四个字，但司法实践中已经把它纳入精神侵害的范畴。我想告诉各位，钱不是听话的遥控器，用钱包扼住家人的喉咙比拳头更隐蔽，但法律一样看得见。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服饰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00。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意义大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2: 各位好，我是洪真。这穿行在咱们福州的大街小巷哈，大家可能也都是能够感受到那股扑面而来的烟火气，还有发展的热浪。
6: 是
2: 城市的活力呢，是离不开每一家企业的蓬勃发展，当然也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安居乐业。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呢，是有一股非常温柔而且有力的力量。那么它呢，就像是阳光和雨露一样，滋养着这座城市的土壤。那这就是税会的力量。
6: 是的，没错啊。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也特别的荣幸，邀请到了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做客咱们直播间。我们来带来一期特别的节目啊。
2: 对，
6: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税会春风暖荣城，实干奋进惠民生。
2: 是，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的这些内容哈，就是非常实在的，和大家钱包息息相关的那些干货了。那接下来咱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些内容呢，那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34。我们都说啊，税收取之于民，更是用之于民，服务于发展。不论您正在打拼，是一个创业者，还是忙碌的上班族，当然还有可能正在听我们收音机的朋友，您是退休在家的长辈。
6: 哎，
2: 今天的节目哈，非常值得您停留。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您的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税务专家来为您回答。
6: 是，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隆重请出今天的带队嘉宾。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党委委员、总会计师龚毅。龚局您好，打个招呼吧。
2: 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谨代表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州税务工作的广大听众朋友、纳税人和缴费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呢，也感谢党风政风热线栏目为我们搭建了这个宝贵的沟通交流平台。我真诚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进一步把税费服务工作做得更好更实。今天为了更全面地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也带来了一支专家服务团队，和我一同来到直播间的同事有福州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副科长张颖华，福州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李颖，福州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副科长陈正，福州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科一级主办杜毅，

0: 福州市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科四级主办严斌。
1: 好，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
2: 对，
1: 当前呢，福州正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福州税务呢始终紧跟市委的部署，将堡垒工程建设要求呢融入到税收工作的全过程。接下来我们也想请工局介绍一下福州税务紧扣堡垒工程要求，在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还有服务企业发展上有哪些重点的举措呢？
0: 好的，主持人，福州税务以堡垒工程为红色引擎，将机关党建新活实的重要理念融入到提升办税缴费服务质效的实际工作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营商环境优化实效，全力服务地方发展，主要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服务放心，智慧办税更省心。我们进一步优化电子税务局的自动预填、智能审核功能，推行增纳互动、问办协同模式，将直付即开票等便民服务拓展至文旅、物业、加油站等十余个行业，让纳税人少跑腿、好办事。上个月，省委周主义书记到福州台江税务调研时，还重点了解了这两项创新服务举措，并给予肯定。二是机制用活，助企发展更用心。我们聚焦福州 358X 产业集群发展，发布税费优惠政策指引及配套电子书，精准推送政策红利，创新推出大企业税收事前裁定服务，为复杂涉税事项提供确定性，稳定企业发展信心。同时优化合规申报辅导机制，常态化开展容易办岁月同行税企面对面活动，引导企业主动合规，帮助企业行稳致远。三是成效求实，权益保障更暖心。我们升级涉税争议多元化解机制，与市中院联动，实现一站式接收、闭环式处理，入选市委法治为民办实事十大项目，聚焦社保争议突出矛盾，依托地方中治中心，进一步畅通争议反馈渠道，让我们的服务有温度、有速度、更有公信力。下一步，福州税务将持续深化堡垒工程建设，以心提效能，以活优服务，以实惠企业，为福州优化营商环境贡献税务力量。
2: 好的，感谢工局。那通过工局的介绍呢，我相信大家啊也对咱们税务的工作职责相关的内容也有一定的了解了。
1: 是。
2: 那今天的上线部门呢是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有关税务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
1: 那为了进一步的释放消费潜力，从2026年的2月份开始呢，到2026年的7月31号，在福州市范围内开展有奖发票活动。那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为响应国家提振消费、激发消费活力的号召，目前福州正开展有奖发票活动，覆盖零售、餐饮、住宿等与大家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多个领域。只要个人消费者取得符合条件的数电发票，就能参与抽奖。不仅有及时抽奖红包，还有定期开奖福利，最高可享惊喜大奖。中奖奖金便捷兑付，公开透明，全程有公正监督，保障公平。主动索取发票，既能维护自身权益，还能参与抽奖，收获惊喜。快来参与吧！
1: 赶紧来参与，
2: 福利多多哈。
1: 对啊，赶紧来参与到这个有奖发票的活动当中哈。
2: 是。
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有奖发票，那我们接下来想了解一下，就是哪些行业开具的发票是可以参与到活动当中的？我们要请到的是陈科长。陈科长想问一下哈，这水电气消费的发票，咱们能不能参加这个活动呢？
4: 是这样子哈，根据福州市的有奖发票的活动规则，那是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 居民服务这八个行业的经营者依法开具给个人的数店普票，那包含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还有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都是可以参与我们有奖发票的活动的。那水电气的消费因为是不属于八大行业里面，所以是无法参与的。
2: 那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叫个家政服务啊，包括那个剪个头发，
5: 有请个月嫂啊啥的
2: 啊，美容美发这些可不可以啊？
4: 是这样子啊，就美容美发家政服务啊，但是属于居民服务业，那居民服务业是属于这个八大行业的范畴内，那只要是福州市登记注册的相关行业的经营者依法开具给个人的数量普票，而且满足其他的活动条件，这个家政服务美容服务是可以参与这个有奖发票活动的。
2: 行，
5: 好，明白了。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接听大家的热线，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税费方面的税收方面的一些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我们刚刚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开发票哈，不知道大家平时消费之后有没有这个习惯啊，要开发票。那从今天开始哈，这个小小的动作可能就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了。开发票有奖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大家动动手指，奖金可能就能够到手了。另外呢，家里准备买房或者是卖房，一听到房地产交易税费，会不会觉得头有点大呢？算不明白呢？哎，也不用担心，也没有关系。今天咱们的嘉宾会帮大家把这个契税啊、增值税啊这些账给大家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有就是大家关心到的叫做医保、社保的缴纳，不论是企业职工灵活就业，还是城乡居民，怎么缴、缴多少，到底有哪些变化呢？也能够一次和大家说个清楚。最后啊，就是正值个税的年度汇算期，您是退税还是补税呢？专项附加扣除到底怎么填呢？其实这个每年的年度作业哈，大家有些朋友也挺头疼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现场进行辅导。
6: 是，刚刚提到这个个税的汇算，不知道各位这个个税的汇算能不能算明白？
0: 对，
6: 啊，自己能不能清楚这一年到底挣多少钱，交了多少税？然后你要补呢，还是这个要退呢？
0: 要退啊，这确实不太明白。
6: 是，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个税汇算呢，刚刚提到了，也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0: 对，
6: 这也是广大听友以及网友非常关心的民生话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个税汇算。
3: 个税汇算是指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即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结束后，汇总该年度内取得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综合所得的收入额，减去相关扣除项目后，按照适用税率计算出全年应纳税额，再与该年度已预缴税额进行对比，多退少补的过程。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就是个税汇算是指在次年对个人上一年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进行汇算计算并申报，看是否需要补缴税款或者申请退税的一种制度。
0: 也就是说，到次年的时候呢，去计算一下您上一年的额度当中，你这些我们刚刚说薪金啊、劳务报酬啊、稿酬啊、特许权使用费等等这些税费，您到底是要补，还是要退的一个过程。
6: 是啊，今年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汇算的清缴截止日期是6月30号，我记得每一年都是这个，
0: 差不多
6: 是吧？
0: 对，
6: 所以说我也想请现场的咱们的税务专家，重点的和大家来提醒一下，依法办理个税的汇算有哪些注意的事项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
0: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到的是杜主办。
6: 有请。
7: 各位好。个税年度汇算呢，核心就是查遗补漏，按年算账，确保大家呢既不多缴税款，也能及时拿到退税，也不会少缴税款，避免后续的麻烦。在此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这四点：一是错峰办理申报，个税汇算是截止到每年的6月30日，建议大家合理安排时间，避开6月底的办理高峰期，已经符合退税条件，要及时办理，需要补税的，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补缴，避免产生滞纳金。二，就第二个呢，就是要精准填报信息， 办理时要仔细地确认综合所得扣除项等内容，提前备齐相关的佐证材料，切勿错误或虚假享受税收优惠。第三点，就是依法申报全部的所得。居民个人需要申报境内外全部所得，有境外所得的要在六月底前完成申报。四呢，是请大家务必要警惕退税诈骗，务必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来办理汇算，不要轻信各类的退税秘籍，不可泄露个人账号密码等信息，防范自身的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6: 嗯，这些真的要注意啊。
0: 是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位网友的留言啊。这朋友说，他说他最近收到一个信息啊，提醒他说是有境外所得，要尽快的申报啊。他说像这种情况，他要向哪里的税务机关申报呢？境外所得，杜主办，这种情况
6: 要怎么做？
0: 要怎么做呢？
7: 这种情况是这样啊，居民个人取得了境外所得，要按照税法的规定办理境外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申报。一般呢是可以填写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申报表的 B 表。在选择纳税地点的时候，居民个人在境内如果有任职受雇单位，向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在申报表中填写任职受雇单位的信息。如果在境内有多个任职受雇单位，纳税人可以自行选择向其中一处的任职受雇单位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如果纳税人在境内没有任职受雇单位的，可以在主要收入来源地、户籍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中任选其中一个进行申报。这里要说一下，主要收入来源地是指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累计发放额最大的扣缴义务人所在地。除特殊规定外呢，纳税人一个年度一个纳税年度的申报地点一经确定，是不得随意变更的。
6: 那杜主办，那如果我自我感觉我也没有境外所得呀，但是我收到这儿一条信息，我难判真假呀，那这个怎么去辨别一下？
0: 都没有了还难判吗？
7: 这个可以向发出信息的主管税务机关沟通确认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好，
6: 谨防上当受骗啊。
0: 是啊，这点也提醒大家哈。
6: 是，
0: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热线是一号线，一号线是陈女士。
6: 陈女士你好。
0: 你好。
8: 哎，主持人好。
6: 哎，请讲，陈女士。
8: 你好，我这边是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现在申请领取的育儿补贴需要征收个人所得税吗？那个要怎么申报呀？
0: 哦，育儿补贴这块要不要征收个人所得税呢？
8: 对。
0: 这个我们还是请到杜主办。
7: 是这样子啊，就是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育儿补贴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那按照育儿补贴制度发放的育儿补贴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那么，此外呢，它这个税是由它的这个发放过程是由卫生健康部门与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建立信息共享的机制，由县级卫生健康部门按规定为申领补贴的人员办理个人所得税的免税申报，这个不需要领取人另行再做申报的。
8: 好的，了解。
6: 明白了哈。
8: 好的，
6: 谢谢。
0: 好，
6: 再见。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旺仔牛奶的朋友，他说生娃退税和生育津贴冲不冲突呢？他今年生了孩子，领了生育津贴。

0: 业还能退税吗？这个冲突吗？
1: 这个是不冲突的。生育津贴本身它也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然后生育津贴是对您生育过程中生那个育龄妇女的生育给给予的一种那个免税的一种那个补贴。然后育儿补贴是对您这个照顾小孩，然后在三岁以内照顾小孩，国家给你的另一种的等于是生活的一种
0: 补贴。就我们的理解就是它这两笔钱的来源不同，就目的不同，所以他们所谓的这个退税其实也没有叠加来进行这个所谓的退税和征税的这种过程。
1: 没有，大家因为两个都是不征税的。
0: 对，两个都不征税的哈。
1: 对，
0: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这种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完事儿，就找先锋九思思。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开峰。
7: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想要咨询想要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网友啊，网友叫做这个浅念啊，说我家有四个小孩，哎呦，可以全部填写退税吗？
7: 能不能全部填写退税呢？这个我们可能要问一下杜主管。
6: 好，哪位嘉宾？有请。
8: 如果是指小孩子的专项附加扣除中的子女教育，这个呢是不受小孩子的限制，是每个孩子都可以享受每年2000元的那个专项附加扣除的这个标准。
7: 那比如说家里面有两个孩子，那就是这个都写在妈妈的名下，那就可以享受到4000，能不能这么理解呢？
8: 是可以的。
7: 是可以的哈，那就或者说是夫妻俩分开也是可以的哈，由自己来进行选择。
8: 对，
7: 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他们的财务把专项扣除的社保给他填了1到3月，余下的月份就没有给他报上去，那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办呢？还能不能补呢？说是已经没有办法补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因为退税这块，我的理解他应该是想问退税的问题哈。那退税这块不是应该是我们自己到了这个次年的时候在 APP 上做的吗？
8: 这里先解释一下，专项附加扣除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将自己的信息提交给选择由扣缴单位来负责，在工资发放的时候预扣预缴时就能享受。这种情况下，在填报的时候，同时要填报自己的扣缴单位信息，扣缴单位信息在扣缴客户端通过信息下载，把相关的信息下载到那个系统中，系统会进行自动计算。还有一种情况是选择在汇算的时候自行填报补充享受，这种情况下可以不填报扣缴单位的信息，由纳税人在汇算的时候将相关信息补录完整，由系统会根据补录完整的信息重新计算补充享受那个相关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如果该纳税人那个他的专项附加扣除里头没有享受到的，可以在那个专项附加扣除汇算年度汇算的时候相关信息补录完整，可以重新补充享受。
7: 好，明白了。
6: 好，
7: 我们来接近热线哈。三号线
6: 孙先生啊。孙
7: 先
6: 生
7: 您
6: 好。
9: 哎，主持人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房子是被政府拆迁了，然后政府有给了我一套安置房，但是因为这个面积比我之前拆迁的房子要大，然后我又补交了一些房款，那我这种情况要缴纳这个个税吗？契税吗？
6: 补交房款这一部分要不要缴税啊？
7: 要不要缴契税？

0: 这个问到严主办。
1: 这位听众好，个人房屋被政府拆迁了，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那如果是不支付差价的话，这个是不用交契税的。有支付差价的话，那么仅对差价部分来征收契税。如果那您只需要对您补缴的那部分房款缴纳契税就可以了。
2: 就是这个差价这个部分缴纳一下啊，这个税费就行。
1: 对，
2: 明白了吗，孙先生？
3: 明白了，谢谢。
2: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那这个契税，这个税费是跟我们平时这个正常的点是一样的吗？这个税费点，
1: 这个契税的话，税率是正常是3%-5%。那因为2024年的时候，财政部、税务总局还有住建部联合发了一个2024年16号公告，那么对住房交易这块有优惠的契税，有优惠的税率。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或者是第二套住房，那么分面积在140平方米以下。以及以上的，那么契税都有减征的优惠。
2: 是有优惠的。
1: 对的。
2: 具体还要实际测算一下哈。
1: 对，具体要看它的实际情况。
2: 行，好，明白。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今天也回答了很多听友网友留下的疑问诉求哈。
1: 是，
0: 这每个这个诉求他们的留言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对 对
0: 而且是情况都不一样的，所以说解答起来还是比较这要精准的解答，
1: 是，
0: 所以说才能针对个人啊。打电话88001234，来，我们来再来看这个我们热线哈。
1: 热线啊，一号线的是郑女士。
0: 郑女士啊，郑女士您好。
1: 你好。
0: 请讲。
1: 请讲。
2: 您好，是这样子的，我现在辞职了，但是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我听说自由职业也可以参保生育保险，想问一下这怎么办理，每个月要交多少钱啊？
1: 好，自由职业能不能办理生育保险？如果可以的话，每个月要交多少？那这个问题
0: 是不是应该问医保社保？
1: 我们还问一下张科。
0: 张科，我们解答一下。
3: 郑女士，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自谋职业其实也就是灵活就业，确实之前只有灵活就业只有交那个职工医保。那根据我省这个医保、财政和税务三个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那从2026年的3月1号起，就是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也是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了。那确实是可以办理。那具体的，刚才郑女士有问要怎么办，你可以通过这个福建医疗保障的小程序，这就是医保这边的那个程序，或者直接到这个当地的医保经办机构去办理生育保险的参保登记，要先办参保登记，然后呢就可以在缴纳这个原来灵活就业医保的同时同步来缴纳生育保险费。郑女士的刚才问到这个每个月要交多少钱哈，这个参保之后，这个基数是参照职工医保的缴费基数，跟它基数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不低于上年社平工资60%。那缴费费率，这个有区别，是0.7%。目前按照目前使用的这个缴费基数，这个下限是每个月的4433块钱。那这样测算一下，就4433×0.7%，大概你每个月要交纳31块左右。当然这是目前的标准，那就是这个标准以后每年大概7月份左右，就6月底7月初会调整。那后续是以医保部门最新公布的数据为准，再进行相应的调整计算。
1: 郑女士，就是说你这个参保这一块，首先要到这个福建医疗保障，就通过这个医保那边先去进行参保。参保完了以后呢，这个缴纳的费用大概是每个月31块钱左右。
2: 好的，好的，谢谢。
1: 这个在咱们税务这边交哈。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三号线是何女士。
0: 何女士您好。
1: 你好。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想买那个新能源的汽车呀。那我去买那个新能源汽车有没有什么税收优惠呀？然后有没有设置什么哪些车型可以享受这些优惠呀？
1: 新能源的汽车现在购买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优惠？
0: 优惠政策。
1: 好，我们问到
0: 李科长吗？
1: 李科长。
0: 有请。
5: 何女士你好。买新能源汽车呢，目前国家是有设置相应的优惠政策的。那具体来说，就是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工信部联合制发的关于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公告的规定呢，对于购置日期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购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呢，是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那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减税的额呢，它是不超过1.5万元的。那举个例子哈，那比如说你今年1月份购买的一辆新能源汽车，含税价含增值税的价格是22万6，那增值税的税率是13%。那我们把增值税这部分剔除完以后，不含增值税的销售价你就是20万，20万，那按照车购税的适用税率它是10%，那20×10%就是2万元。那么这个2万元呢，就是你如果没有享受优惠政策，你应该缴纳的车购税。那因为现在国家对你设置了减半征收车购税的优惯，那么2万×50%，那你就是可以享受减免车购税10000元。那同时这10000元，因为它没有超过这1.5万元，那10000你就可以全额享受减免优惠政策了啊。那如果说你想我高端一点， 买一个豪华靠近豪华的一类的这个车，那我就买一辆好的高端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它的价格呢，比如说是45.2万，45万，同样的，我按照13%将增值税的部分剔除掉，那它的不含增值税价格就是40万，40万按照车购税10%，那就是它享受优惠之前享受应该缴纳的这个车购税就是4万，那如果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减半，那它就可以享受减征20,000元的这个车购税的优惠。那同时因为国家有限定，每辆车减税优惠它不能够超过一万五，那么那就是说那你只能就这4万减掉这15,000，那你自己本人需要再缴纳25,000的这个车购税啊。那也就是说在这种场景下你只能最高享受到15,000的这个减征车购税的优惠啊。那至于说哪些车型可以享受的话，那目前我们国家哈对于3类车型是设置的这个减征车购税的优惠，包括纯电动的汽车，包括这个插电式的混合动力汽车含增程式的，以及燃料电池汽车，目前主要是这3大类。那具体这3大类相应的技术要件的话呢，还请大家关注我们国家税务总局官网，它不同的年度之间会随着技术的变化，它会对这3类车型的具体的技术要求进行规范啊。
1: 好，何女士听明白了吗？
2: 好的，谢谢。
1: 好，
0: 最高不超过15,000哈。
1: 对，我觉得总结完以后就是，如果优惠完在15,000以下的，就是按实际；15,000以上的，不超过15,000。
6: 对，
1: 我们
0: 由于时间的原因哈，
1: 对，
0: 那今天也回答了很多听友留下的疑问诉求了。那节目最后，咱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嘉宾龚局，来谈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吧。有请龚局。
7: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参与支持，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税收工作的持续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围绕税费政策、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热点，回答了大家的疑问。那下一步，福州税务将以此次直播为契机，持续落实税费政策，深化智慧服务，优化便民举措，倾听群众的诉求，积极的回应企业关切，全力打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为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贡献税务力量。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
1: 好，感谢我们今天国家税务局福州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凯峰，
1: 代表今天的编导郭佳，导播林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

0: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2: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意义大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这穿行在咱们福州的大街小巷哈，大家可能也都是能够感受到那股扑面而来的烟火气，还有发展的热浪。
3: 是
0: 城市的活力呢，是离不开每一家企业的蓬勃发展，当然也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安居乐业。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呢，是有一股非常温柔而且有力的力量，那么它呢就像是阳光和雨露一样，滋养着这座城市的土壤，那这就是税会的力量。
3: 是的，没错啊。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也特别的荣幸邀请到了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做客咱们直播间，我们来带来一期特别的节目啊。
0: 对，
3: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税会春风暖荣城，实干奋进惠民生。
0: 是，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的这些内容哈，就是非常实在的，和大家钱包息息相关的那些干货了。那接下来咱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些内容呢，那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34。我们都说啊，税收取之于民，更是用之于民，服务于发展。不论您正在打拼，是一个创业者，还是忙碌的上班族，当然还有可能正在听我们收音机的朋友，您是退休在家的长辈。
3: 哎，
0: 今天的节目哈，非常值得您停留。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您的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税务专家来为您回答。
3: 是，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隆重请出今天的带队嘉宾。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党委委员、总会计师龚毅。龚局您好，打个招呼吧。
0: 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谨代表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州税务工作的广大听众朋友、纳税人和缴费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呢，也感谢党风政风热线栏目为我们搭建了这个宝贵的沟通交流平台。我真诚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进一步把税费服务工作做得更好更实。今天为了更全面地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也带来了一支专家服务团队，和我一同来到直播间的同事有福州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副科长张颖华，福州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李颖，福州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副科长陈正，福州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科一级主办杜毅，福州市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科四级主办严斌。
0: 好，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
3: 对，
0: 当前呢，福州正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福州税务呢始终紧跟市委的部署，将堡垒工程建设要求呢融入到税收工作的全过程。接下来我们也想请龚局介绍一下福州税务紧扣堡垒工程要求，在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还有服务企业发展上有哪些重点的举措呢？
4: 好的，主持人，福州税务以堡垒工程为红色引擎，将机关党建新活实的重要理念融入到提升办税缴费服务质效的实际工作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营商环境优化实效，全力服务地方发展，主要在3个方面发力。一是服务放心，智慧办税更省心。我们进一步优化电子税务局的自动预填、智能审核功能，推行增纳互动、问办协同模式，将直付即开票等便民服务拓展至文旅、物业、加油站等10余个行业，让纳税人少跑腿好办事。上个月，省委周主义书记到福州台江税务调研时还重点

0: 了解了这两项创新服务举措，并给予肯定。二是机智用活，助企发展更用心。我们聚焦福州 358X 产业集群发展，发布税费优惠政策指引及配套电子书，精准推送政策红利，创新推出大企业税收事前裁定服务，为复杂涉税事项提供确定性，稳定企业发展信心。同时优化合规申报辅导机制，常态化开展容易办岁月同行税企面对面活动，引导企业主动合规，帮助企业行稳致远。三是成效求实，权益保障更暖心。我们升级涉税争议多元化解机制，与市中院联动，实现一站式接收、闭环式处理，入选市委法治为民办实事十大项目，聚焦社保争议突出矛盾，依托地方中治中心，进一步畅通争议反馈渠道，让我们的服务有温度、有速度、更有公信力。下一步，福州税务将持续深化堡垒工程建设，以心提效能，以活优服务，以实惠企业，为福州优化营商环境贡献税务力量。
1: 嗯，好的，感谢龚局。那通过龚局的介绍呢，我相信大家啊也对咱们税务的工作职责相关的内容也有一定的了解了。
2: 是。
1: 那今天的上线部门呢是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有关税务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
2: 嗯，那为了进一步的释放消费潜力，从2026年的2月份开始呢，到2026年的7月31号，在福州市范围内开展有奖发票活动。那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为响应国家提振消费、激发消费活力的号召，目前福州正开展有奖发票活动，覆盖零售、餐饮、住宿等与大家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多个领域。只要个人消费者取得符合条件的数店发票，就能参与抽奖。不仅有及时抽奖红包，还有定期开奖福利，最高可享惊喜大奖。中奖奖金便捷兑付，公开透明，全程有公正监督，保障公平。主动索取发票，既能维护自身权益，还能参与抽奖，收获惊喜。快来参与吧！
2: 赶紧来参与，
1: 福利多多哈。
2: 对啊，赶紧来参与到这个有奖发票的活动当中哈。
1: 是。
2: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有奖发票，那我们接下来想了解一下，就是哪些行业开具的发票是可以参与到活动当中的？我们要请到的是陈科长。陈科长想问一下哈，这个水电气消费的发票，咱们能不能参加这个活动呢？
4: 是这样子哈，根据福州市的有奖发票的活动规则，那是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这八个行业的经营者依法开具给个人的数店普票，那包含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还有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都是可以参与我们有奖发票的活动的。那水电气的消费因为是不属于八大行业里边，所以是无法参与的。
1: 那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叫个家政服务啊，包括那个剪个头发，
2: 有请个月嫂啊啥的，
1: 美容美发这些可不可以啊？
4: 是这样子啊，就美容美发、家政服务啊，那是属于居民服务业。那居民服务业是属于这个八大行业的范畴内。那只要是福州市登记注册的相关行业的经营者，依法开具给个人的数店普票，而且满足其他的活动条件，这个家政服务、美容服务是可以参与这个有奖发票活动的。
1: 行，
2: 好，明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接听大家的热线。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税费方面的、税收方面的一些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理。

0: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我们刚刚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开发票哈，不知道大家平时消费之后
3: 有没有这个习惯
0: 要开发票。那从今天开始哈，这个小小的动作可能就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了。开发票有奖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大家动动手指，奖金可能就能够到手了。另外呢，家里准备买房或者是卖房，一听到房地产交易税费会不会觉得头有点大呢，算不明白呢？也不用担心，也没有关系，今天咱们的嘉宾会帮大家把这个契税啊、增值税啊这些账给大家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有就是大家关心到的叫做医保社保的缴纳，不论是企业职工灵活就业还是城乡居民，怎么缴、缴多少、到底有哪些变化呢，也能够一次和大家说个清楚。最后啊，就是正值个税的年度汇算期，您是退税还是补税呢？专项附加扣除到底怎么填呢？其实这个每年的年度作业哈，大家有些朋友也挺头疼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现场进行辅导。
3: 是，刚刚提到这个个税的汇算，不知道各位这个个税的汇算能不能算明白？
0: 对，
3: 啊，自己能不能清楚这一年到底挣多少钱，交了多少税？然后你要补呢，还是这个要退呢？
0: 要退啊，这确实不太明白。
3: 是，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3: 个税汇算呢，刚刚提到了，也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0: 对，
3: 这也是广大听友以及网友非常关心的民生话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个税汇算。
4: 个税汇算是指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即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结束后，汇总该年度内取得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综合所得的收入额，减去相关扣除项目后，按照适用税率计算出全年应纳税额，再与该年度已预缴税额进行对比，多退少补的过程。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就是个税汇算是指在次年对个人上一年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进行汇算计算并申报，看是否需要补缴税款或者申请退税的一种制度。
0: 也就是说，到次年的时候呢，去计算一下您上一年的额度当中，你这些我们刚说薪金啊、劳务报酬啊、稿酬啊、特许权使用费等等这些税费，您到底是要补还是要退的一个过程。
3: 是哈，今年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汇算的清缴截止日期是6月30号，我记得每一年每一年都是这个
0: 差不多，
3: 差不多是吧？
0: 对，
3: 所以说我也想请现场的咱们的税务专家重点的和大家来提醒一下，依法办理个税的汇算有哪些注意的事项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
0: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到的是杜主办。
3: 有请。
5: 各位好，个税年度汇算呢，核心就是查遗补漏，按年算账，确保大家呢既不多缴税款，也能及时拿到退税，也不会少缴税款，避免后续的麻烦。在此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这四点：一是错峰办理申报，个税汇算是截止到每年的6月30日，建议大家合理安排时间，避开6月底的办理高峰期，已经符合退税条件要及时办理，需要补税的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补缴，避免产生滞纳金。二，就第二个呢，就是要精准填报信息，办理时要仔细的确认综合所得扣除项等内容，提前备齐相关的佐证材料，切勿错误或虚假享受税收优惠。第三点，就是依法申报全部的所得，居民个人需要申报境内外全部所得，有境外所得的要在6月底前完成申报。四呢，是请大家务必要

0: 要警惕退税诈骗，务必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来办理汇算，不要轻信各类的退税秘籍，不可泄露个人账号密码等信息，防范自身的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1: 嗯，这些真的要注意啊。
2: 是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网友的留言啊。这朋友说，他说他最近收到一个信息啊，提醒他说是有境外所得，要尽快的申报啊。他说像这种情况，他要向哪里的税务机关申报呢？境外所得，杜主办，这种情况
1: 要怎么做？
2: 要怎么做？
0: 这种情况是这样啊，居民个人取得了境外所得，要按照税法的规定办理境外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申报。一般呢是可以填写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申报表的 B 表。在选择纳税地点的时候，居民个人在境内如果有任职受雇单位，向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在申报表中填写任职受雇单位的信息。如果在境内有多个任职受雇单位，纳税人可以自行选择向其中一处的任职受雇单位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如果纳税人在境内没有任职受雇单位的，可以在主要收入来源地、户籍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中任选其中一个进行申报。这里要说一下，主要收入来源地是指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累计发放额最大的扣缴义务人所在地。除特殊规定外呢，纳税人一个纳税年度的申报地点一经确定是不得随意变更的。
1: 那杜主办，那如果我自我感觉我也没有境外所得呀，但是我收到这儿一条信息，我难判真假呀，那这个怎么去辨别一下？
2: 都没有了还难判吗？
0: 这个可以向那个发出信息的主管税务机关沟通确认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好，
1: 谨防上当受骗啊。
2: 是啊，这点也提醒大家哈。
1: 是，
2: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热线是一号线是陈女士。
1: 陈女士哈，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1: 哎，请讲，陈女士。
3: 你好，我这边是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现在申请领取的育儿补贴需要征收个人所得税吗？那个要怎么申报呀？
2: 哦，育儿补贴这块要不要征收个人所得税呢？
3: 对，
2: 这个我们还是请到杜主办。
0: 是这样子啊，就是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育儿补贴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那按照育儿补贴制度发放的育儿补贴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那么，此外呢，它这个税是由它的这个发放过程是由卫生健康部门与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建立信息共享的机制，由县级卫生健康部门按规定为申领补贴的人员办理个人所得税的免税申报，这个不需要那个领取人另行再做申报的。
3: 哦，好的，了解，
1: 明白了哈。
3: 好的，
1: 再见哈，
2: 再见。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旺仔牛奶的朋友，他说生娃退税和生育津贴冲不冲突呢？他今年生了孩子，领了生育津贴，还能退税吗？这个冲突吗？
0: 这个是不冲突的。生育津贴本身它也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然后生育津贴是对您生育过程中育龄妇女的生育给给予的一种那个免税的一种那个补贴。然后育儿补贴是对您这个照顾小孩，然后在三岁以内照顾小孩，国家给你的另一种的等于是生活的一种补贴。
2: 就我们的理解就是它这两笔钱的来源不同，就目的不同，所以他们所谓的这个退税其实也没有叠加来进行这个所谓的退税和征税的这种过程。
0: 没有，大家因为两个都是不征税的。
2: 对，两个都不征税的哈。
0: 对，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这种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与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8:00。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啊，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

0: 线。
1: 窗口完事儿就找先锋九思思，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想要咨询想要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网友啊，网友叫做这个浅念啊，说我家有四个小孩，哎呦，可以全部填写退税吗？
0: 能不能全部填写退税呢？这个我们可能要问一下杜主管。
1: 好，哪位嘉宾？有请。
2: 如果是指小孩子的专项附加扣除中的子女教育，这个呢是不受小孩子的限制，是每个孩子都可以享受每年2000元的那个专项附加扣除的这个标准。
0: 那比如说家里面有两个孩子，那就是这个都写在妈妈的名下，那就可以享受到4000，能不能这么理解呢？
2: 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哈，那就或者说是夫妻俩分开也是可以的哈，由自己来进行选择。
2: 好，
0: 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他们的财务把专项扣除的社保给他填了1到3月，余下的月份就没有给他报上去，那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办呢？还能不能补呢？说是已经没有办法补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因为退税这块，我的理解他应该是想问退税的问题哈。那退税这块不是应该是我们自己到了这个次年的时候在 APP 上做的吗？
2: 这里先解释一下，专项附加扣除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将自己的信息提交给选择由扣缴单位来负责，在工资发放的时候预扣预缴时就能享受。这种情况下，在填报的时候，同时要填报自己的扣缴单位信息，扣缴单位信息在扣缴客户端通过信息下载，把相关的信息下载到那个系统中，系统会进行自动计算。还有一种情况是选择在汇算的时候自行填报补充享受，这种情况下可以不填报扣缴单位的信息，由纳税人在汇算的时候将相关信息补录完整，由系统会根据补录完整的信息重新计算补充享受那个相关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如果该纳税人那个他的专项附加扣除里头没有享受到的，可以在那个专项附加扣除汇算年度汇算的时候将相关信息补录完整，可以重新补充享受。
0: 好，明白了。
1: 好，
0: 我们来接近热线哈。三号线
1: 孙先生啊，
0: 孙先生
1: 你
0: 好。
3: 哎，主持人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房子是被政府拆迁了，然后政府有给了我一套安置房，但是因为这个面积比我之前拆迁的房子要大，然后我又补交了一些房款，那我这种情况要缴纳这个个税吗？契税吗？
1: 补交房款这一部分要不要缴税啊？
0: 要不要缴契税？这个问到严主办。
4: 这位听众好。个人房屋被政府拆迁了，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那如果是不支付差价的话，这个是不用缴契税的。有支付差价的话，那么仅对差价部分来征收契税。如果那您只需要对您补缴的那部分房款缴纳契税就可以了。
1: 就是这个差价这个部分缴纳一下这个税费就行。
4: 对，
1: 明白了吗，孙先生？
3: 明白了，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1: 那这个契税这个税费是跟我们平时这个正常的点是一样的吗？这个税费点，
4: 这个契税的话，税率是正常是3%-5%。那因为2024年的时候，财政部、税务总局还有住建部联合发了一个2024年16号公告，那么对住房交易这块有优惠的契税，有优惠的税率。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或者是第二套住房，那么分面积在140平方米以下。以及以上的，那么契税都有减征的优惠。
1: 是有优惠的。
4: 对的。
1: 具体还要实际测算一下哈。
4: 对，具体要看它的实际情况。
1: 行，好，明白。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去打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今天也回答了很多听友网友留下的疑问诉求哈。
1: 是，
0: 这每个这个诉求他们的留言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对 对, 对，
0: 而且是情况都不一样的，所以说解答起来还是比较，这要精准的解答，
1: 是，
0: 所以说才能针对个人啊，打电话88001234，来，我们来再来看这个热线
1: 热线啊，一号线的是郑女士，
0: 郑女士啊，郑女士您好，
2: 您好，
0: 请讲，
1: 请讲，
2: 您好，是这样子的，我现在辞职了，但是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我听说自由职业也可以参保生育保险，想问一下这怎么办理，每个月要交多少钱啊？
1: 哦，好，自由职业能不能办理生育保险？如果可以的话，每个月要交多少？那这个问题
0: 是不是应该问是医保社保？
1: 我们来问一下，张科。
0: 张科，我们解答一下。
3: 郑女士，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自谋职业其实也就是灵活就业，确实之前只有灵活就业只有交那个职工医保。那根据我省这个医保、财政和税务三个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那从2026年的3月1号起，就是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也是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了，那确实是可以办理。那具体的刚才郑女士有问要怎么办，你可以通过这个福建医疗保障的小程序，这就是医保这边的那个程序，或者直接到这个当地的医保经办机构去办理生育保险的参保登记，要先办参保登记，然后呢就可以在缴纳这个原来灵活就业医保的同时同步来缴纳生育保险费。郑女士的刚才问到这个每个月要交多少钱哈，这个参保之后这个基数是参照职工医保的缴费基数，跟他基数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不低于上年社平工资60%，那缴费费率这个有区别，是0.7%。目前使用的这个缴费基数，这个下限是每个月的4433块钱。那这样测算一下，就4433×0.7%，大概你每个月要交纳31块左右。当然这是目前的标准，那就是这个标准以后每年大概7月份左右，就6月底7月初会调整。那后续是以医保部门最新公布的数据为准，再进行相应的调整计算。
1: 郑女士，就是说你这个参保这一块，首先要到这个福建医疗保障，就通过这个医保那边先去进行参保。参保完了以后呢，这个缴纳的费用大概是每个月31块钱左右。
2: 好的，好的，谢谢。
1: 这个在咱们税务这边交哈。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三号线是何女士。
0: 何女士，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0: 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我想买那个新能源的汽车呀。那我去买那个新能源汽车有没有什么税收优惠呀？然后有没有设置什么哪些车型可以享受这些优惠呀？
1: 新能源的汽车现在购买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优惠
0: 政策？
1: 好，我们问到
0: 李科长吧。
1: 李科长，
0: 有请。
5: 何女士，你好。买新能源汽车呢，目前国家是有设置相应的优惠政策的。那具体来说，就是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工信部联合制发的《关于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公告》的规定呢，对于购置日期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购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呢，是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那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减税的额呢，它是不超过1.5万元的。那举个例子哈，那比如说你今年1月份购买的一辆新能源汽车，含增值税的价格是22.6万，那增值税的税率是13%，那我们把增值税这部分剔除完以后，不含增值税的销售价你就是20万，那按照车购税的适用税率它是10%，那20×10%就是2万元，那么这个2万元呢，就是你如果没有享受优惠政策，你应该缴纳的车购税。那因为现在国家对你设置了减半征收车购税的优惠，那么2万×50%，那你就是可以享受减免车购税10000元。那同时这10000元，因为它没有超过这1.5万元，那10000你就可以全额享受减免优惠政策了啊。那如果说你想我高端一点，买一个

0: 豪华靠近豪华的一类的这个车，那我就买一辆好的高端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它的价格呢，比如说是45万2，45万2，同样的，我按照13%将增值税的部分剔除掉，那它的不含增值税价格就是40万，40万按照车购税10%，那就是它享受优惠之前享受应该缴纳的这个车购税就是4万，那如果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减半，那它就可以享受减征20000元的这个车购税的优惠。那同时因为国家有限定，每辆车减税优惠它不能够超过一万五，那么那就是说，那你只能就这4万减掉这15000，那你自己本人需要再缴纳25000的这个车购税啊。那也就是说，在这种场景下，你只能最高享受到15000的这个减征车购税的优惠啊。那至于说哪些车型可以享受的话，那目前我们国家哈，对于三类车型是设置的这个减征车购税的优惠，包括纯电动的汽车，包括这个插电式的混合动力汽车含增程式的，以及燃料电池汽车，目前主要是这三大类。那具体这三大类相应的技术要件的话呢，还请大家关注我们国家税务总局官网，它不同的年度之间会随着技术的变化，它会对这三类车型的具体的技术要求进行规范啊。
1: 好，何女士听明白了吗？
2: 好的，谢谢。
1: 好，
3: 最高不超过15000哈。
1: 对啊，我觉得总结完以后就是，如果优惠完在15000以下的，就是按实际；15000以上的，不超过15000。
4: 对，
1: 我们
3: 由于时间的原因哈，
1: 对，
3: 那今天也回答了很多听友留下的疑问诉求了。那节目最后，咱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嘉宾龚局，来谈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吧。有请龚局。
5: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参与支持，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税收工作的持续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围绕税费政策、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热点，回答了大家的疑问。那下一步，福州税务将以此次直播为契机，持续落实税费政策，深化智慧服务，优化便民举措，倾听群众的诉求，积极的回应企业关切，全力打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为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贡献税务力量。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
1: 好，感谢我们今天国家税务局福州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3: 我是凯峰，
1: 代表今天的编导郭佳，导播林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

0: 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0: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0: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

0: 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

0: 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2: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1: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3: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5: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6: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5: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7: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0: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8: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9: 这是专门来选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2: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4: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3: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5: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6: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边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5: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7: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8: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9: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1: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0: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2: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3: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4: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呢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5: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

0: 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柏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的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2: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4: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3: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2: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5: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5: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2: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7: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0: 伊朗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 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 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 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 项目已完成近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百千静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二十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

0: 小慧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
5: 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8: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2:00。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就是雷锋。
0: 好嘞，谢谢师傅。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四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6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

0: 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八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八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八中命运共同体。八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八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八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八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八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八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

0: 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3: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

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 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

0: 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2: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旗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1: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2: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3: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指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4: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5: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4: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6: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4: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7: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4: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8: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X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4: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0: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起啊！快！
11: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

0: 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 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 19号凌晨3点02分，
0: 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2: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
1: 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 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3: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4: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 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我们现在的幼猿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6: 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5: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本台消息，
7: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 当地时间5月20号， 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 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4: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 同比增长0.4%， 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 同比增长5.8%。
7: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4: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

0: 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六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2: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0: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

0: 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5到30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5到32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调研医疗卫生系统时强调，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扎实推进健康福建建设。
2: 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第16届李监事就职典礼暨创会35周年庆典在福州举行。
1: 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举行。
2: 福州印发体育竞赛奖励办法，全运会拿金牌运动员奖励25万元。
1: 光明港和浦下河今年新建一批规范化垂钓位，精准适配不同垂钓爱好者需求。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日前，省委书记周祖义在福州深入医疗卫生系统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医改和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巩固提升和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加强医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深化医疗领域事业单位改革，扎实推进健康福建建设。请听报道。
3: 在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周祖义来到重点实验室、科技研究基地和护理康复学科，与科研教学人员深入交流，被他们取得的科研教学成果感到高兴。在了解医教研协同、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和学生就业等情况后，周祖义希望学校要紧盯医学科技前沿，发挥特色学科优势，推进医教研协同创新，强化核心技术科研攻关，提高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为国家福建培养更多医疗人才。走进闽侯县总医院和白沙镇中心卫生院，诊疗空间明亮宽敞，设备完备高效，患者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就医。周祖义走进诊室病房，详细询问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医疗资源下沉共享、完善分级诊疗、人才引育等情况，叮嘱有关负责人要努力适应基层群众就医需求，提升诊疗能力，优化就医体验，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在省疾控中心，周祖义认真了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重大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等工作，要求提升疾控体系核心能力，深化科研创新和人才支撑，进一步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调研中，周祖义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对省委常委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听取省卫健委、医保局、药监局、教育厅、

0: 和福州大学负责同志发言。周佐义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健康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卫生健康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四五以来，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牢记嘱托，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扎实推进健康福建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周佐义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时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扎实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医药突出预防为主，着力构建更具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强化传染病防控、健康教育引导、医防协同融合，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民健身运动，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构建防治康管全链条健康服务体系。二要突出强基固本，着力建设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深入实施医疗登峰计划，扩大康复护理服务供给，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加强紧密型医联体内涵建设，多措并举促进患者基层首诊和有序转诊，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合理优化城乡医疗机构床位数量、结构和布局，更好适应群众看病就医需要，加强医学教育和基础研究，优化整合医学科研平台，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融通发展，健全医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构建高水平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三要突出勇担使命，着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坚持系统观念，精准化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全面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提质增效，构建布局合理、充满活力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坚持因地制宜，清单式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鼓励各地大胆试、大胆闯，及时总结提炼和推广应用新经验、新做法，共同把福建医改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四要突出集群发展，着力培优做强大健康产业，优化产业布局、业态培育、项目支撑，立足我省资源禀赋、产业优势，探索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机制和路径，不断催生更多健康加新业态，以项目引领产业突破，增强后劲。周佐义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落实到医疗卫生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健康福建建设。省领导吴协林、魏小奎参加调研和座谈。
1: 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第16届李监事就职典礼暨创会35周年庆典20号在福州举行，请听报道。
2: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徐佑生、中国侨联顾问原主席林兆书、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市长吴贤德、国务院侨办综合局副局长张建民、省直有关部门领导肖华新、陈世海、省政府参事陈烨、市领导刘卓群、黄建雄、梁栋、顾奇等参加活动。经选举，吴焕炎当选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第16届总会长，林立胜当选监事长，林祥华当选执行会长兼秘书长，施洪清当选常务副会长兼财务长，徐典才、卢建春、王品华、郭书慧、严秀登、黄世新、于志豪、赵汝渠、吴彪生、李庸等当选常务副会长，另有副会长、副秘书长、各部门负责人及理事等百余位社团骨干共同履职。在全体主礼嘉宾与海内外乡亲的共同见证下，市府总会新一届李监事会成员庄严宣誓就职。会上还对35年来为社团发展、乡情联结、公益事业倾注心血、做出突出贡献的社团成员进行了表彰和颁奖。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是福州十亿乡亲最重要的海外社团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在新加坡成立至今，市府总会从初创时期的数十个属会，发展壮大为遍布全球5大洲、拥有110

0: 五个属会，覆盖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性社团组织，成为全球融集乡亲最具凝聚力、影响力的核心交流合作平台。当天下午，市府总会还召开了第十六届里监事会议、第十届青年团团委会议、第九届妇女组组委会议。
1: 世界福州十亿同乡闽清经贸赋能行启动仪式20号在闽清县举行。本次活动以桥为桥连五州，助力建设新闽清为主题。启动仪式上，闽清县向世界福州十亿乡亲们做了招商推介。活动现场，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代表向闽清红十字会捐款。马来西亚沙拉越福州社团联合总会副会长刘公福：
2: 其实我老家是在闽清的，跟这边商业他们的来往贸易都感觉都很好，很满意。我们有签个合同，主要是机器方面、太阳能方面来闽清家乡做点贡献。
1: 作为福建省重点侨乡，侨的优势和资源历来是推动闽清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及各属会将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当好宣传大使、招商大使、助善大使，把闽清的新机遇、新优势、新故事讲出去，把全球的先进理念、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引进来。
3: 20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福州市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强市战略2026年行动方案、福州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等，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牢固树立和践行政学政绩观，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福州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持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培育壮大特色主导产业，着力打造一批工业强县、产业特色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引导基层探索各具特色、富有实效的思路举措，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福州经验。会议强调，要大力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强市战略，用足用好各项支持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助力“十五五”良好开局。要紧扣 358X 产业集群和16条重点产业链，坚持五全抓招商，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集聚更多龙头企业和行业新锐。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积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助力企业增强信心，发展壮大。会议强调，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数字化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数字应用第一城。要统筹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建强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持续壮大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要发挥比较优势，以人力资源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为契机，聚焦人力资源、深远海养殖、智能制造、政务民生等领域，打造一批优质垂直模型示范应用场景。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组织开展人工智能领域业务知识学习，培育专业人才队伍，提升数据技术创新和安全治理水平，营造产业发展良好生态。
4: 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
1: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昨天在福州举行。开幕式上，两岸嘉宾围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重大议题进行了主旨演讲。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十五五规划实施必将为两岸融合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广大台湾同胞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必将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会上还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报告系统收

0: 理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最新进展，为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提供高质量治理服务。两岸灵魂摆渡人、台湾高雄左营区祥和里里长刘德文。
1: 两岸本来就是要多互动，这些年来啊，送23人老兵来，从我以前的时候啊，搭绿皮火车啊，坐三轮车，到现在的农村啊，交通上非常的方便，非常的顺畅，这个就是我见证大陆的城市发展，我也推荐了台湾的同胞都来大陆里面去见证。
0: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博导邹敬贤。
2: 以往可能更多是在情的层次，现在呢更多产业融合，比如说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先进的做法，大陆呢有非常广阔的市场，还有大而全的产业链，这是完全有互补的契机的。
3: 权威发布。
4: 市体育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日前印发福州市体育竞赛奖励办法。根据办法，在全运会上拿到金牌的运动员奖励25万元，破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奖励2万元。办法规定，在奥运会、亚运会上获奖的，参照省体育局奖励标准执行；在全运会上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25万元、15万元、10万元；在青奥会上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10万元、6万元、4万元；在青运会上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8万元、5万元、3万元。获得第四名至第八名的，根据录取名次得分，每分奖励0.15万元。在省运会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奖励1万元、0.5万元、0.3万元。获得第四名至第八名的，根据录取名次得分，每分奖励0.04万元。在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冠军赛获得前三名的，分别奖励0.3万元、0.1万元、0.1万元；在省年度锦标赛获得前六名的，分别奖励0.08万元、0.06万元、0.04万元、0.02万元、0.02万元、0.02万元。办法规定，在福州市组队参加的综合性运动会决赛中，对破纪录的运动员给予破纪录奖励，破全国最高纪录奖励2万元，破全国青年最高纪录奖励0.8万元，破全省最高纪录奖励0.5万元，破全省青少年最高纪录奖励0.3万元。办法还对运动员奖励分配原则、教练员培训成绩奖励、教练员输送奖励等作出规定。
3: 打响闽都文化国际品牌。
0: 由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福州马江海战纪念馆、大连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经远归来专题展览，近日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临展厅举行。本次展览为期3个月，多数展品为在容首次公开展示。展览以经远舰建造、服役、海战、沉没、考古、崇光为主线，串联北洋海防建设、甲午海战史实、水下考古历程三大板块，通过珍贵展品、历史照片、文献档案等形式，完整呈现经远舰的百年历程，真实再现北洋海军官兵不畏强敌、以身许国的民族气节，让观众近距离触摸百年海防历史，在回望悲壮岁月中缅怀先烈、汲取力量，传承自强不息、忠勇报国的民族精神。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叶雅婷。
5: 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对船政精神、爱国、科学、创新、图强的精神内核有了更为真切的体悟，对我们青年学子来说，在日后的学习中更要铭记历史、担当使命。
0: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讲解员黄金华。
6: 那我们这个展厅呢，是对于甲午海战当中这段历史的一段补充，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北洋水师八大员的这些故事，以及这场海战背后悲壮的故事。所以经远归来，它归来的不仅仅是一艘沉没的甲午战舰，更是视死如归、抵御外辱的这种勇气，也是自强不息的这种精神。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市属公园首个标准化亲水垂钓。

0: 平台20号在光明港公园全面完工。今年福州计划在光明港公园、浦下河公园试点新增一批正规垂钓位，精准匹配适配不同垂钓爱好者的需求，让市民垂钓更有规范、有去处、有品质。项目设计方案显示，光明港垂钓平台总长260米，设置23个垂钓位，包含5个封闭式钓位。该公园鳌港路片区垂钓平台硬件施工已全部完成，共建有7处悬挑式垂钓平台，分为开放式、封闭式两大类型。除光明港公园外，浦下河公园南段垂钓平台已顺利完工，该段平台全长80米，设置40个预约制专属钓位。这些钓位是浦下河210个新增钓位的核心组成部分，将实行规范化预约管理。市水务文旅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待各项调试验收工作全部完成，达到对外开放标准后，垂钓平台将正式向市民开放。
1: 位于静安区管委旧改片区的月明雅筑2期地块二项目近日正式开工，将打造高品质安居工程。该项目位于静安区塔头路北侧，是片区重点民生工程，规划建筑2栋27层、2栋32层高层住宅，并配套建设1层商业群房、架空停车位及1层地下室。据了解，该地块可建住宅部分全部建设安商房。今年福州出台新规，鼓励建设台版住宅，其中月明雅筑在列，将成为福州首批按新规打造的台版住宅安置房项目。台版住宅是指将住宅部分整体抬高，下层为阳光车库和配套用房，上层为纯居住区域，从而解决低层采光差、潮湿、私密性弱等痛点，成为改善型住宅的新趋势。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世界计量日福建省主会场活动20号在福州拉开帷幕。活动中，全国首个虚拟电厂领域的产业计量测试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将以数字化计量为引擎，集中攻克资源级测试、精细化计量等核心技术难题，助力福建虚拟电厂和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3样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1: 福州国瑞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日前正式揭牌，落户福州滨海新城新投智能制造产业园。国瑞康项目的落地填补了区域在高端可降解生物材料、医美医疗器械领域的产品空白。
0: 连日来，省重点道路项目 G228 线连江浦口关岭至管头东边段公路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面掀起施工热潮。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的鳌江口特大桥有望明年完工。
1: 近期暖湿气流强盛，福州气温将开启稳步回升模式。24号市区最高气温升至34度，高气温叠加高湿度，闷热感十足，市民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凯峰、静林，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0: 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先锋律师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举行。刷差评偷外卖，商战越界违法，6人当庭受审。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等具有重要意义。人均耕地仅 0.17亩的福州，贡献了全省近1/10的粮食产量，蔬菜产量多年位居全省首位，渔业产值保持全国第一。这个看似矛盾的高产出奇迹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呢？答案就藏在福州以五全模式抓招商，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谋变之路中。面对耕地紧张的先天约束，福州的招商并非简单引进项目，而是精准捕练。眼下永泰青梅正值采收旺季，过去当地梅农以卖鲜果为主，价格低波动大，如今通过引进梅满天下、梅百华等头部加工企业，青梅被酿成清酒，制成梅饼，形成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完整链条，附加值倍增。自去年起，永泰还先行引入了专业无人机运输团队，探索青梅采收空中运输新模式，大幅降低了人工肩挑、山路转运带来的安全风险。在福清的中印尼两国双元中方园区里，椰子、水产、肉类等绿色食品加工项目接连落地。2025年4月，中国首票印尼进口鲜食椰子抵蓉，同年11月，中国首票印尼冷冻榴莲抵蓉。随着越来越多水果跨越重洋和越来越多食品企业入驻，上下游企业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永泰县葛岭镇党委统战委员林伟：
1: 共四家运输团队参与全村的青梅运输，青梅运输从肩挑担砍到摩托车运输，再到无人机运输，实现了科技领域在青梅运输领域的一个应用，同时在这方面的尝试也大大